你能活在当下。我们常常会告诉自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种状态很令人神往，可实际上却遥不可及。这首歌《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

0: 你要分得清冷静和冷漠，区别开坚持和固执，对自己不失信，说想说的话，见想见的人，想来想去总有千万种欢喜。车智力，孤单消防员。
1: 末班的地铁，运送日常的疲倦，生活的细节，

你肯定也这样爱过一个人，曾说过要一起许诺天长地久，到后来两个人都走向成熟，才发现原来我们其实都是一座孤岛。虽然在某些时刻收到了彼此的信息，但依旧不能够依靠在一起经受风浪，那些过去了的甜蜜都只能存在于脑海当中。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

0: 800-000。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猪肉价格疲软，那么这就是一个情绪性的因子，对奢侈品的销售就有参考意义。乍一听好像是这么回事啊，但问题是猪肉价格它并不完全反映需求和情绪，它当下更多受供给端的影响。另外产业规模化集中度提高之后，这个行业过去三年一个周期的规律失灵了。为什么呢？因为啊，过去都是散养户为主，现在啊都是资本化产业化，它有规模效应的低成本优势，所以现在这个供给格局从性质上和以前相比是完全不一样的。更重要的因素是什么？是消费结构变了。猪肉的消费占整个肉类的比重从2018年的 62% 下降到了2025年的 58%。 这八年间整个猪肉的价格的趋势是变便宜的。如果说是消费力问题，那么大家应该追求更便宜的东西，应该能看到更多的消费量，这才符合微观经济学的需求定律。但实际上你会发现它的消费量没有因为它变便宜而增加。所以答案是什么？是人们的消费偏好变了。偏好对很多消费现象有根本性的解释力，而不完全是经济原因。举几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你看明显更贵的三文鱼消费量大幅增加。挪威海产局的数据，今年前五个月挪威三文鱼的对华出口同比大增了 55%。 因为现在人们消费偏好变了，健康饮食啊，抗炎减脂啊，所以现在白肉尤其是鱼虾类的消费明显在上升，这是典型的偏好驱动。再比如我们之前讲过的水果之王榴莲，这也是非常贵的水果，那这些年的消费数据呢也在持续的大幅增加。所以用猪肉价格来解释一个海外的重奢零售品牌，解释它遭遇本土消费不足，逻辑上并不充分。大机构包括海外投资者如果仅仅简单的凭借猪肉这个指标作为判断依据，它就有可能陷入到叙事主导的错误归因了。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工商银

0: 银行近期重新上线了五年期大额存单，至此四大国有银行全部重启这一产品，20万起存，最高年化收益率 1.6%， 线上线下额度持续紧俏。
1: 2025年末，各大行曾集体下架长期存单，时隔大半年再度推出此类产品，这场储蓄暖流释放了怎样的市场信号？储户又该如何进行选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2: 之前一度下架的五年期大额存单，七月以来又重回市场。随着8月1日工商银行开售五年期大额存单，标志着工、农、中、建四大国有控股大行全数恢复该品类产品发行。记者走访多家股份制银行网点发现，长期大额存单产品线上额度一投放就被快速认购，线下网点也迎来不少储户咨询办理。某股份制银行客户经理坦言，虽然当前市场整体存款利率中枢走低，但长期存款产品依旧供不应求。
3: 要是三年的话估计是有额度的，但是你要是买五年的话，周末可能没有额度了。现在存款可能股份制银行稍微高一点，比如说小的银行可能之后就存续不下去，也得看一下后期的风险。
2: 在国有大行额度行情基本相同，某国有银行客户经理提醒，
4: 只能说我们这边先买看能不能买到，买不到就是额度用完了，但反正就是最好要买的话就早上吧上午来。
2: 也有网点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国有大行五年期存单封顶 1.6%， 股份制银行同类产品利率最高可达 1.8%， 两者均高于同期限普通定期存款利率。最打动储户的是本轮产品普遍新增可转让功能，就是如果存到中途急需用钱，不用像传统定期那样按活期计息亏损大半利息，需在银行内部平台转让存单，能保留大部分持有收益，解决长期存款流动性不足的痛点。存款产品回归背后是银行与储户双向的现实诉求。站在居民角度，不少储户对保本资产、存款定期化、长期化需求升温。有测算数据显示，2026年全年一年期以上定期存款到期规模高达50万亿元，其中五年期存量到期资金5至6万亿元，大量闲置资金等待重新配置。但值得注意的是，长期大额存单利率相对更高，资金成本更贵。在银行业净息差持续收窄的背景下，银行主动重启长期线产品，看似让利揽储，实则与当前银行经营压力存在一定矛盾。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分析，
5: 主要原因呢在于商业银行净息差已经降至 1.40% 的历史低位，其中大型银行呢减 1.29%， 银行面临巨大的负债成本管控压力，长期限的大额存单利率高期限长，一旦锁定便难以在市场利率下调中而调整，会持续挤压本来就非常低的息差空间。
2: 既然长期存单会抬高负债成本，挤压盈利空间，银行为什么还要在压力之下逆势重启五年期大额存单呢？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道出银行逆势发力的深层逻辑。
6: 在利率下行的周期中，银行提前以 1.6% 左右的利率锁定五年期资金，并且做好资产配置，可以有效地缓解未来的资产端再投资收益率下降的压力。同时呢，部分中小银行借此来稳定存款规模，缓解负债压力。
2: 对银行而言，重启五年期大额存单更像一盘权衡利弊的经营期。2025年末，受行业净息差探底影响，高成本长期存款持续压缩信贷盈利空间，四大行因此集体下架长期存单。时隔半年选择重新上架，是银行应对存量资金到期流失、优化负债结构的阶段性布局。专家强调，此番五年期大额存单集中回归，不代表长期限存款产品的全面放开，更多是银行在多重因素下采取的阶段性、结构性揽储策略。在当前的利率环境下，普通居民是否适合配置五年期大额存单？选购过程中有哪些注意事项？董希淼提出四点实操建议。
5: 一是利率的差异，大型银行呢，目前呢大概是 1.6%， 股份制银行最高可以达到 1.8%， 但高利率的大额存单相对是比较有限的额度上。二是呢，优先选择支持转让的产品，以保持流动性的退出通道。三是留意办理的渠道，有些银行呢仅限于在柜面办理。四是呢，要对比同期限的普通定期存款利率。如果顽强抑制呢，那么大额存单的可转让优势会更明显。
2: 此次重启的五年期大额存单，将个人起存门槛由30万元下调至20万元，同时进一步标准化存单转让机制，降低了普通家庭的配置门槛，也为低风险资产布局提供了

0: 全新选择。罗飞鹏建议居民依照资金使用计划，资金体量分层配置。
1: 比如说从期限来看，一年内要用的钱可以购买货币基金，3-5年不动的资金可以配置中长期存款，从而更好地满足自身的流动性需求。从金额来看，20万以上的大额资金可以优先选择支持转让的大额存单，它的利率略高于普通定期存款。
0: 5年期大额存单的短暂返场，是低利率时代居民理财心态与银行经营策略的集中缩影，一收一放的策略切换，勾勒出当下金融市场的运行底色。产品终会迭代，大额存单本质是资产配置的工具之一。对于普通储户而言，立足自身实际资金需求，理性配置是核心。在利率低位运行的大环境下，摒弃跟风锁仓、盲目操作，坚持长短搭配、分层布局，在稳健保值与灵活周转之间找到平衡。
2: AI 时代，职业生态迎来全新变革，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
3: 各行各业都会有数据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每个领域可能都需要数据相关的人才。
4: 我们到现在为止，应该还会有在3到40个左右的这样一个缺口，继续还在招聘这个当中。
5: 刚开始我可迷茫了，真特迷茫，说实话也不相信这机器。
2: 如何推动新兴产业就业扩容，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6: 构建覆盖全员、贯穿全程、适配全岗的技能提升体系，确保人人跟上智能步伐。
7: 有68.8%的企业在招聘中会重点考察 AI 能力，有25%的企业已经把 AI 应用纳入到他们的绩效考核。
8: 人工智能时代啊，制造业转型最核心的不是机器有多先进，而是人如何跟上时代。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9: 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规划，规划指出，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进就业创业，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形成更多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创新、技术成果转化等创业项目，探索人机协同的新型工作形态，强化人工智能的就业创造效应，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就业政策和就业服务，积极用好人工智能发展红利，更好保障就业和改善民生。
10: 各地各部门各领域如何落实规划，在人工智能时代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中国之声记者深入一线调研，推出系列报道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第一篇，灯塔工厂里的职业新生。我们一起到广汽埃安的全球首座新能源汽车灯塔工厂去看一看，那里的一线工人如何拥抱智能浪潮。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何伟奇。
11: 没有传统车间的嘈杂与拥挤，而是有序、高效、人机协同的智能生产场景。600多台机器人在各自工位精准作业 ，AGV 无人搬运车沿着规划路径自动运料，数字孪生系统实时映射产线运行状态 ，AI 算法对每一个环节进行优化调度。企业制造部总装高级经理张自初告诉我，在这里造车不再依赖人力的重复、体力的消耗，而是依靠指尖的操作、屏幕的监控、系统的协同。
6: 在总装车间过去需要多名工人协同完成的零部件搬运、定位、拧紧等工作，如今全部由智能设备自动完成。10公斤以上的零件呢，均实现了100%自动化搭载。高精度拧紧工具由 AI 控制扭矩，误差控制在极小范围。工人只需要在操作终端监控状态、确认流程、处理异常，就能完成过去数倍工作量的任务。整条产线可以实现每53秒下线一台整车，而且我们是柔性产线，可支持超过10万种个性化选装方案。
12: 灯塔工厂是全球智能制造与工业4.0的最高荣誉，而这里是全球首座入选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灯塔网络的新能源汽车灯塔工厂，代表了目前全球该领域的最高水平。张泽初说，引入 AI 智能装配辅助系统、工业视觉检测、数字孪生、预测性维护等40多项工业4.0技术后，整个汽车生产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6: 员工不再需要从事高强度重复性的体力作业，转而负责系统操作、状态监控、质量判定、设备运维这些更高价值的工作。我们现在生产效率整体提升了50%，产品一次合格率超过98.5%，交付周期缩短33%，制造成本降低58%，这就是智能技术带来的变革。
12: 和传统汽车工厂相比，灯塔工厂最大的不同就是把人从繁重、枯燥、危险的岗位上解放出来。孙涛是一

0: 名企业制造一线的智能操作员。他说，过去装配工一天要弯腰数百次，搬运、抬举、拧紧，物流工要推着物料车来回奔波，质检工靠肉眼判断瑕疵，而现在这些环节都由机器人和 AI 接手，工人只需要做判断、做决策、做管理。
1: 跟在一线工作了十几年的同事了解到，以前在传统产线上，每天几乎就是重复的拧螺丝、搬零件、做装配。那我入职这几年来，在这个灯塔工厂工作的感受就完全不一样了。那我只需要确认操作屏上的监控数据，看看设备运行是否正常，确认一下装配参数，偶尔处理一些小的异常。那大部分的工作都是由机械臂和 AI 系统自动完成的，所以活确实比以前轻松太多，效率却高了好多倍，造出的车子质量也更稳定、更可靠了。
2: 从靠力气吃饭到靠技术上岗，从人追着产线跑到人指挥产线转，我们探访的这家灯塔工厂用智能化技术彻底改变了造车方式，也彻底改变了产业工人的工作内容。
3: 智能化升级在提升效率的同时，必然带来岗位结构的重塑，随之而来的就是当机器越来越智能，系统越来越强大，面对新技术、新设备、新岗位，长期从事传统操作的产业工人如何实现职业转型？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当传统汽车生产线上一部分繁重的体力劳动被机器替代，如何实现产业工人的多元化发展？这恐怕是人工智能加速赋能制造业的当下大家格外关注的问题。我所在的这座灯塔工厂就走出了一条产线智能升级与工人职业发展协同共进的道路。企业制造部总装高级经理张自初说，通过培训赋能、制度护航、岗位扩容，传统产业工人不止化身这些智能设备的管理者，还成为有着深厚技能经验的研学导师、技术出海的开拓者。那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5: 我们坚持优先内部转岗，用好原有技能，专门建设了工匠学院，构建覆盖全员、贯穿全程、适配全岗的技能提升体系，确保人人跟上智能步伐。针对老员工、新员工、骨干及年长员工，分层定制了课程，新设备上线前先培训先掌握，实现人岗同步适配。课程涵盖机器人操作运维、工业视觉检测、智能系统操作、数据管控等，零基础也能学会学通，累计培训超160万人次。大批传统操作工成长为数字工匠，对年纪偏大不太适应智能操作的老员工，公司也会妥善安排到质检、巡检、培训助教等岗位，真正做到了人人有岗、事事有为。同时转型之后，薪酬稳中有升，还有学历补贴、子女关怀、心理疏导等福利，让员工没有后顾之忧。
0: 调研中，记者发现，在这个灯塔工厂，经过培训，原来的流水线装配工可以转向机器人运维、工艺调试、智能系统操作岗；原来的质检员可以转向 AI 视觉质检管控、数据化质量分析岗；原来的物流仓储工可以转向 AGV 调度、智能物料管理岗。同时，依托全球首座新能源汽车灯塔工厂这一金字招牌，这里已成为热门的工业旅游与研学目的地，已累计接待全球120余个国家和地区超60万人次的来访参观，近百位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一线员工面向全球访客讲述汽车工业的前世今生、中国制造的鲜活样本。企业转型老员工陈泽峰就是其中一员。
6: 我在汽车行业干了20来年了，最开始就是传统装配工，天天跟榜首螺丝刀打交道，后来随着企业的智能化改造，专门给我们安排系统培训，现在已经转型成设备运维工艺师，从以前动手打螺丝变成现在动脑管系统。同时我还担任了工业旅游的研学导师，比如给小朋友讲我们以前是怎么工作的，现在这些机械臂、机械人都是做什么的，还有汽车发展史、交通安全知识等。我们还有1000余名优秀骨干同事先后被选派到海外，承担新车型导入、生产筹备等核心工作，成为企业技术出海的开拓者，收入比以前更高，工作更稳定，职业荣誉感也更强了。
0: 一系列繁重工作被替代，又有一系列高价值岗位应运而生。为保障员工转型稳、发展远，企业还推行技能与管理双通道晋升，技能路线从初级工到高级技师、灯塔工匠，管理路线从操作员到车间主管、智能制造管理者，双通道互通互认，技能水平直接关联薪酬与晋升，技术向善、就业向新、工人向上。 华南师范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蒋运成认为，灯塔工厂不仅意味着技术先进，也体现在人文关怀，把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完善适应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促进就业创业的措施要求落到车间一线，落到岗位实处。
7: 人工智能时代啊，制造业转型最核心的不是机器有多先进，而是人如何跟

0: 上时代。我认为不管人工智能技术如何发展，人工智能一定是辅助工人提升价值、实现成长的伙伴，可以辅助我们提升人的价值、拓展人的空间、成就人的发展。这就需要我们以技能培训为支撑，以制度保障为底线，推动传统产业工人向新岗位、新职业转型，真正走出一条技术升级加工人转型加文化塑造协同推进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路径。对于企业而言，人机共融协作、承担企业责任、彰显社会价值，才是未来智能制造业的发展方向。
1: 从汗水驱动到智慧驱动，从岗位优化到职业新生，这一灯塔工厂的实践为全国制造业智能化转型提供了鲜活样本。它证明技术与人不应是对立关系，而可以是共生关系。当制度有温度，培训有力度，发展有通道，中国制造业工人必将在智能时代迎来更加广阔的职业新生。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暑期过半，比起吃喝玩乐，不少家长更希望能借着暑假出游让孩子们长见识、开眼界。但报了几千上万块的研学团，却发现市场上的产品良莠不齐，有的甚至货不对版，只是在形式上敷衍了事。
6: 研学游市场持续升温，有数据显示，去年全国研学市场规模已经突破2000亿。这样的热度使得旅行社、培训机构、一些活动策划工作室乃至个人从业者纷纷涌入，一方面丰富了产品的供给，另一方面却也导致了鱼目混珠的情况时有发生。那到底怎样选择具备资质的研学机构？到此一游和真正的研学差在哪里？来听总台记者李行健、马靖宇、胡晓辉的报道。
7: 眼下暑期已经过半，但研学游的热度仍然高涨。某综合旅行服务平台近期发布的2026暑期亲子旅行趋势报告显示，2026年暑期亲子出行市场规模大幅攀升，亲子类旅行产品预订热度同比上涨 45%。 平台上标注有研学、书本、课文打卡等关键词的暑期旅行产品搜索热度月环比飙涨 2.8 倍，古诗及课文研学线路咨询量同比增长超 130%。 然而当记者打开社交平台搜索研学游，很多避雷、避坑帖互动量颇高。有家长表示，机构宣传的草原研学营只是上马摆拍，挖掘考古只是在塑料沙坑玩沙子，承诺的儿童专家也只是挂名，从未在现场出现。除了这类户外研学，高校研学游也是很多家长们的热门选择。记者咨询了一家暑期清北研学营，家长孩子两人入校参观，收费1000多元。商家号称自己是行业头部，已经深耕研学赛道多年。
8: 我们做了6-7年了，就是专门做清华北大，做研学做的最早的，抖音都10多万粉丝了。
7: 然而当记者询问对方是否具备相应资质，对方却表示高校并不允许这类交易。
8: 交费的话直接转给我就行，现在都是私人，清华北大的话都是转私人账户，人家学校是规定不让做这个营销类的东西的。
7: 记者咨询了多位在校生，学生们表示这种所谓的研学游多是商家违规购买学生的亲友入校名额，再通过社交平台高价转卖，包装成正规的参观研学活动。清华大学在校生小袁介绍，
9: 通过这个清华的校园网有一个专门的亲友入校预约的一个通道，它每个月限制是15个，学校是明规定是不允许的，不允许通过这种物质利益交换的方式把这个名额实质就是相当于出售给外面的游客。
7: 文化和旅游部7月份针对行业存在的虚假宣传、无证经营等违法行为公布了部分典型案例，其中超70%涉及未经许可经营旅行社业务，违法主体涵盖研学旅行公司、培训学校、教育咨询机构等。去年4月至9月，河南洛阳某公司在未取得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通过社交平台账号发布研学旅游产品，并组织接待含未成年人在内的游客参加旅游活动。 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作出没收违法所得、罚款11000元的行政处罚，对有关责任人员作出罚款2000元的行政处罚。洛阳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四级主任科员李永江表示，判断经营行为是否违规，关键要看商家提供的服务类型以及是否具备相应资质。
10: 只要研学产品当中啊，打包提供了交通、住宿、游览、导游等2项及以上的服务，并且来统一收取总价费用，这其实就属于了这个包价旅游一个经营行为。依据咱们这个旅游法第28条的规定呢，进行就是经营这些业务，就必须要取得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
7: 李永江还建议消费者应从查验资质、审阅方案、明确合同内容和保险保障等方面，判断研学游的服务质量。
10: 我们首先要要求他这个主动出示营业执照，另外呢就是不报名啊，无实体门店，仅在线上接单的这些流动研学团队。第二方面呢，建议大家要完整审阅课程，与这个安全的方案，要跟他索要这个书面的研学方案，明确每日的课程内容、导师配比、未成年人研学师生配比。要不低于1:20。第三个建议就是咱们这个一定要签订啊官方的示范合同，优先使用咱们这个文旅部和这个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这个。第四方面就要核查它的这个保险保障，出现问题以后一定要留存全部的凭证，可以拨打12345政务服务热线，或者是12315啊市场监管热线举报，我们文旅部门呢将依法核查处置。
2: 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1: 超强台风白海豚预计本周三，也就是5号之后，将逐渐向我国东南沿海靠近，影响我国近海和沿海地区，请相关地区务必做好防范应对措施。目前台风白海豚已完成多次掩蔽置换过程，强度虽然有所波动，但仍维持在超强台风的级别，气象部门将持续监测其动态发展。本周5、7号，第38届百花奖系列活动将正式启幕，这是时隔64年大众电影百花奖重回诞生地北京。系列活动将如何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静将密切关注。
12: 据了解，活动期间将举办开幕式、百花论坛、提名者表彰仪式、百花之夜、颁奖典礼等一系列电影文化活动。北京全市多家影院和商圈将开展百花影展、影院放映及露天放映。此外，系列活动还配套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共设8个奖项，最终花落谁家，我将及时带来相关动态的报道。
11: 本周五，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13: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2季度增长18.4%，为2021年3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进入下半年，进出口能否延续这一势头？有哪些新动能和新挑战将影响外贸走向？本周我将为您关注。
11: 本周日，国家统计局将公布7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7月物价增长将呈现怎样的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在数据公布后第一时间为您分析报道。
14: 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平均上涨1%，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平均上涨1.5%，上下游价格均有所改善。重要民生商品如夏粮、肉、蛋、果蔬等总体供给充裕，为市场稳定提供了坚实基础。下半年首月物价数据具体将如何变化，我将和您共同关注。
11: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是美国参议院休会前最后一周，多个重磅法案迎来关键博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带来观察。
15: 这其中更受国际社会关注的是已故参议员格雷厄姆参与起草的对俄制裁法案。
3: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沿新区，这下很有趣。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00。

0: 北京时间9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锦乐。首先来关注本时新闻。近日，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办的“亲历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口述史”丛书出版座谈会在黑龙江大庆举行。作为首批11个试点城市之一，以安卷以培育与传承、实践与提升、创建与创新三个篇章，全景式描绘革命圣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交相辉映的时代画卷。文明是市民可感可触的幸福，在全市开展的小区规范管理、城区市容市貌、校园周边环境等十大专项工作行动，70名义务监督员街头收集民意，22.35万名实名注册志愿者组建起3645支队伍，实施1.9万个志愿服务项目。在延安，文明已从创建融入建设，成为人民群众的生活常态。把目光转向省内，记者从西安海关了解到，今年上半年，陕西宗宝区进出口总值达3637.8亿元，同比增长 1.6 倍，对全省进出口增长贡献率高达 98.3%， 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强劲引擎。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民政部国家文物局近日联合发出通知，决定开展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计划在全国范围内遴选首批约15个试点地区，并在试点工作开展一年后

0: 持快乐的状态。
1: 吃饭问题，住行问题，
2: 游玩问题，
1: 购物问题，
2: 娱乐问题，
1: 本土问题，
2: 资讯问题，
1: 生活问题，
2: 你每天苦恼的问题
1: 在这里都不是问题。
0: HiFM 107.7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至11点，最详尽的本土资讯我们一网打尽，欢迎来到 HiFM 107.7 虾在延安
3: HiFM。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家在延安。大家好，我是小雨。今天呢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啦，全新的一周又开始了。那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男子因为大盘鸡放土豆报警，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大盘鸡是不少人喜爱的美食。近日，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阳翔派出所的90后社区民警陈嘉文，因为一次关于大盘鸡里该不该放土豆的调解意外火了。事情的起因出人意料啊，一名顾客在餐馆点了一份大盘鸡，上菜后发现大盘鸡里有土豆，而他认为正宗大盘鸡里绝对不该放土豆，而且店里另一道土豆烧鸡块仅售38元，加了土豆的大盘鸡却要68元，整整30元的差价。报警人觉得这属于欺诈行为，直接拨了报警电话。那接警赶到现场的便是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阳新派出所的民警陈嘉文。面对情绪激动的报警人，他先安抚对方情绪，等对方平复些，然后再结合法律定义逐条解释。法律上的欺诈是虚构事实、隐瞒真相来谋取不当利益，但大盘鸡放不放土豆没有法定的统一标准，每家店都有自己的配方做法，这属于店家的口味特色，算不上虚构事实。此外，菜单明码标价挂在显眼处，下单属于自主消费行为，够不上欺诈。法理讲完，陈嘉文又顺势递上情绪的台阶啊，我懂你的感受，期待的菜端上来不符合预期，换谁心里都不痛快。如果你对这道菜还是不认可，我可以当沟通桥梁跟老板再协商，如果你对结果依然不认可，也可以之后通过12315消费者热线维权。一旁的老板见状也主动退了一步，愿意免收这道大盘鸡的钱。那双方各退一步，报警人也同意了调解方案。那让在场人都有点意外的是，最后报警人还是把整盘大盘鸡吃完了。临走还特意跟陈嘉文念叨，你可得跟老板说说，让他去新疆调研一下，正宗大盘鸡哪有放土豆的。那这场因为土豆而起的纠纷，只是陈嘉文日常处置的诸多警情里的一个小小索引。陈嘉文坦言，每一通报警都必须认真对待，是因为不能排除另一种可能，有时报警人可能身处危险场景，不便直接明说，会用这类不寻常的描述暗示我们，所以我们必须赶到现场查证，绝不能漏掉任何一次潜在的险情。那网友点赞陈嘉文暖心的执法，不过大盘鸡里到底要不要放土豆这个话题，它的热度丝毫未减，也引起了很多人的讨论。那为此，陈嘉文打电话给了新疆的囊警官，答案揭晓啊，囊警官那儿的大盘鸡是有土豆的，是有土豆的啊。一些坐标新疆的网友发声力挺啊，有人说新疆大盘鸡绝对有土豆，没有土豆的大盘鸡是没有灵魂的。还有人说不放土豆的叫辣子鸡啊，什么八块鸡，但是不能叫大盘鸡，大盘鸡吃的就是土豆，

拌汤汁拌面。然后还有人说，昨天才吃过新疆沙湾杏花村的大盘鸡，就是有土豆。然后还有网友就给大家科普了一番，就比如说在新疆，然后大家说在最出名的大盘鸡就是分两个地方，一个是沙湾的大盘鸡，还有一个是柴窝堡的大盘鸡。哎呦，笑死我了。也有网友中肯的表示，不喜欢吃土豆也可不放，毕竟没有绝对的标准。可是大盘鸡里就必须有土豆呀，我每次吃大盘鸡，我喜欢吃的是里边的土豆跟那个面条，就是土豆炖的沙沙的软软的很烂糊，然后面条你给它拌进去之后吸满那个汤汁，然后你再裹上那个土豆，哎呀我的妈呀，太好吃了。我跟你说，我最近真的一直都想吃大盘鸡，但是我不知道沿哪里的大盘鸡好吃，所以我就一直在想说哪里的大盘鸡好吃呀，就很想吃一下那种正宗的。因为我记得以前我吃过那个大盘鸡，就有时候遇到你，它那个土豆是完全不是那种沙沙的烂烂的，就是那种很硬，然后我就觉得什么嘛，这不是大盘鸡。在我印象中，大盘鸡必须有土豆，而且必须是沙沙软软烂烂的那种。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用这种杯子喝水的人可能在喝细菌。日常生活中，很多人爱用吸管杯喝水，尤其是办公室里用吸管杯随时吸一口，既方便还能防止漏洒嘛，对吧？那不少人还觉得用吸管杯喝水，不知不觉就能喝进去好多水。那不久前，家住在北京朝阳的张女士发现孩子腹泻不止，并且伴有咳嗽，排查发现根源竟然是孩子每天都在使用的吸管杯。尽管每天都会冲洗，但是狭小的吸管内与水杯接口处布满霉菌啊。那爱用吸管杯喝水的人可能天天在喝细菌洗澡水哟。很多人觉得自己只拿吸管杯装白开水喝，又不装饮料，能脏到哪儿去嘛？可现实是，哪怕只喝白开水，吸管杯依然容易藏污纳垢。不少网友都表示，自己使用的吸管水杯也存在这类问题，尤其是进入夏季，情况呢更加严重啊，更加严重。那吸管杯的清洁盲区远比我们想象的多。那专家指出啊，吸管杯和普通敞口杯最大的区别有两点。一是结构复杂，吸管内部细长，有弯折、咬嘴、密封圈、重力球等部件，形成大量死角。二是长期潮湿，难以彻底干燥，这恰好是微生物繁殖的最佳条件。另外，我们每次喝水，口腔里的唾液、食物残渣、细菌都会顺着吸管回流到杯内，日积月累在管壁上形成一层滑腻的生物膜，这就是杯子用久了会发黏、有异味的真正元凶。再加上夏天闷热潮湿，杯子内部长期处于温暖湿润的密闭环境，简直是微生物繁殖的理想泳池。那么吸管内壁常见的致病性微生物包括一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肠道致病菌啊，二曲霉菌、青霉菌等霉菌啊。医生提醒，这四类饮品最好是别放在这种吸管杯里啊。除了白开水之外，不少人习惯用吸管杯冲泡各种饮品，这会加剧水杯藏污纳垢的风险。那么医生提醒，这四类饮品最容易在杯子当中残留变质：一、蛋白粉和奶制品；二、奶茶、含糖饮料；三、柠檬水果汁；四、咖啡啊，咖啡。那么使用吸管杯最好做到即用即洗啊，每周至少深度消毒一次。首先你洗的时候你得拆嘛，你得把吸管、咬嘴、密封圈都给它拆开，然后好好清洗，不留死角。再就是刷啊，用那种细的那种，你就是你去网上看，它是那种细毛刷，然后很短很小，然后它就比较能清洁到一些可能大的刷子清洁不到的死角。刷的时候一定要好好刷，然后再就是泡嘛。啊，你可以用那种10%白醋温水，或者是食用小苏打溶液浸泡20到30分钟，软化生物膜之后再刷。最后就是消毒，比如说硅胶配件，你可以用沸水煮3到5分钟消毒嘛。啊，你可以这样子消毒。再就是洗完之后一定要给它晾晒，放在那种通风处彻底晾干，然后再组装啊，记住啊，彻底晾干。然后提醒大家，吸管和那种什么硅胶密封圈建议每3到6个月换一次，一旦出现异味或者变色就立刻淘汰喽。后来我们家是已经不用吸管杯，因为我就是觉得它清洗起来太麻烦了，就是你得，你清洗起来你就是要那种各种刷，然后不留死角，然后还要拆了，还要组装，哎，我就觉得太麻烦。后来我们就用那种正常的敞口杯，就是它也比较好清洗嘛。其实建议大家喝水啊，还是就用那种玻璃杯，就是玻璃杯吧，它什么东西都能放，然后它相对也是会比较好清洗的。OK， 10:23，继续来听到歌曲，我们来听到。听说稍后的时间过一下半点跳播喽。

0: 为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

0: 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零七七第一时间。
1: 幺零七七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小雨。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暑期以来，革命圣地延安红色旅游持续升温，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地迎来参观热潮，红色演绎受到观众喜爱，高校师生、亲子家庭走进革命旧址与纪念馆，开展暑期红色研学实践，各类红色演绎项目让观众在沉浸式观演过程中了解革命历史，重温红色记忆。从旧址研学到实景演绎，延安红色旅游的多元体验让历史活起来，活起来。把目光转向省内，记者从省公安厅了解到，2026年以来，陕西公安机关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网络乱象，严厉打击 AI 造谣、恶意网暴、水军炒作等违法行为，深入开展普法宣传，引导网民文明理性上网。今年1月至

0: 音乐加调料，爆炒新鲜资讯。
1: OK， 嗨 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锅。
0: 你所关心的问题、都没问题，家在延安。嗨 FM。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主讯息。防灾避险记住54321，当前全国多地进入主汛期，降雨强度大，极端天气频发。那面对突发的自然灾害，掌握科学的防汛避险知识尤为重要。应对极端天气，我们该怎么做？汛期驾车注意哪些安全事项？山区旅游如何防灾避险？那么防灾避险记住54321，记住54321，什么意思？抓好五项工作。首先是叫，就是预警叫应啊。政府发预警必须第一时间传到每一个游客耳朵里，做到有叫必有应，有应必有为。第二就是排查风险。那么临水临崖山沟旁边是重点疏散路线，避险场所要标清，要告知每一个游客不要在河道滩涂山脚下露营。再就是备应急准备啊，预案要完善，员工要演练，应急灯、救生圈等应急物资要备足，然后果断关停啊。说到红色或橙色预警，那么涉山涉水景区或者是高风险项目要坚决关停，立刻发布闭园公告，将游客转移到安全地带。再就是科学施救啊，如果有游客遇险要立即报警，并且及时科学组织救援。那么这是抓好五项工作，然后安全四要点。出门前看预警啊，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时要避免驾车出行啊。那确实是需要开车外出时，必须提前检查雨刷器和刹车装置是否可以正常工作，并且在行驶过程中避开涉水路段和漫水桥。那么预计水先判断，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那么就低速匀速通过，如果水深已经到保险杠或者轮胎2/3的高度，务必绕行啊，务必绕行。漫水桥莫强闯，漫水桥常常是隐形杀手，水流特别急的话，那么车很容易被冲走，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掉头，一律掉头。车熄火快弃车，那么车辆涉水熄火或者断电，如果水位已经达到半个轮胎的高度，而且水位还在上涨，一定要果断弃车啊，果断弃车。那么这个是安全四要点，记住三看。一看山啊，山坡上出现新的这种断裂裂缝，或者是原有裂缝变宽变大变长，鼓包鼓胀或者是下挫，掉石掉土，有树木和电线杆发生明显歪斜，这些都可能是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发生前的前兆啊。看房屋，房屋墙体开裂，地面下沉，门窗发生变形打不开，那房前屋后地面和路面发现这种裂缝，这些都是表明房屋的地基和所在的山体发生了变化，要警惕啊地质灾害的前兆。然后在这看水喽啊，溪水河流等水量增加变浑，水中的这种含泥含沙量增加，这可能是地质灾害发生的前兆啊。这是记住三看，两种办法，两种办法。首先是扬办法，利用预警啊叫应平台、广播大喇叭等渠道，将预警信息快速推送，精准叫应，确保基层三方责任人和镇村干部第一时间收到预警信息。第二就是土办法喽， 组织利用徒步喊话、敲锣警示、敲门入户等接地气的方法，将预警信息逐村逐户进行传播，特别是要把外来务工者还有特殊群体的人员列为重点照应对象，及时的转移。及时转移，最后记住一句话，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啊。关注目的地天气预报和灾害预警情况，选择露营点，避开河流两边什么沟口溪口，学会这种识别危险信号，一旦发现异常要立即采取避险措施。那么你看现在已经到了这个什么汛期了嘛，你知道有很多人说，那他说我们今天去露营吧，就是哪里哪里那个在那个河道边啊，在那个什么小溪口什么沟口，然后就说今天天气很好我们去露营。但是我跟你说，就是你这种情况汛期不要去这些地方露营嘛，因为你对你可能下游你看天气很好阳光明媚，可是上游你不知道呀，对吧？你不知道上游是什么情况，上游如果说有什么雷阵雨或者突发什么泥石流，我跟你说那下游很危险的，是真的很危险，你就来不及跑。所以就是汛期你不要去这种危险的地方，就是远离这种哎呀什么溪口啊什么河边啊，你远离这些地方啊，是不是啊？

0: 洪准备。当有连续暴雨或大暴雨时，及时关注洪涝预警信息，收到转移通知。如果时间充裕，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转移时穿上系带的运动鞋，并手持木棍探路，不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如果已经被洪水包围，要尽可能利用漂浮材料进行水上转移。记得穿好救生衣或套好救生圈。紧急时刻也可利用空水瓶制作简易漂浮工具，如将若干塑料瓶塞进衣服，拧紧瓶盖。或放入双肩包。当汽车在洪水中熄火，应弃车逃跑。若来不及转移，要立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不可贸然由水转移。洪涝来袭，要特别注意防触电，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断折，立即远离避险，不可触摸或接近。学习防灾知识，增强自护技能。
1: 汛期灾害应急安全防范，
2: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汛期的时候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下雨天气要关好门窗，不使用带有外接天线的电视机，不要接触煤气管道、金属窗，更不要使用太阳能洗浴。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市民们最好留在室内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行爬山等进山活动，可能会有落石、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落岩，不要低头看手机，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石、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最好立即停车。
0: 洪涝无情。
3: OK， 北京时间10:53，那今天的家在延安就是这样喽，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明天我们再见，拜拜。

0: 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沟通，百姓和政府零距离，百姓零距离，传送、解析政令政策，发布权威信息，服务贴心贴近，为您排忧解难。这里是 Hi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沿河热线》，参与热线2820071、2820072。2820073。
3: 一条热线暖民心，一句承诺解民忧。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感谢您可以继续锁定频率 FM 107.7兆赫，关注接下来时间为您送上的广播节目。那么这一时间呢，又到了我们新一期的沿河热线节目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沿河热线呢，是政府理政的一个平台，是关注百姓衣食住行，聚焦干部作风。

0: 行行动，两大专项整治。自今年1月29日中心城区静停行动全面启动以来，支队统筹新区、宝塔城区、城郊环线、高新四个执勤大队全域开展违停常态化查处。截至7月30日，中心城区累计查处各类违法停车268377起，日均查处1467起，仅7月份当月累计查处4万，压态势持续保持。大队来看，新区大队累计查处99640起，宝塔城区是84453起，城郊环线72982起，高新大队10978起。针对轩辕大道、双拥大道、中心街、柳林火车站等9处违停高发路段，定向加密巡逻，9条重点路段查处总量占全市34.5%，双排停车、占用消防通道、人行道违停乱象得到大幅扭转。整治过程中，同步开通市民随手拍、线上举报渠道，累计受理群众违法线索1.2万余条。每周联合城管部门开展联合执法不少于2次，全年累计联合执法1000余次。现场劝离站岛违停车辆10000余台，人行横道、消防通道违停问题基本清零。同时落实柔性执法理念，对外地来沿游客轻微违停、本地车首次轻微占道，优先采取短信劝离、现场教育，推行首尾不罚、听劝不罚，兼顾执法刚性与城市人文温度。第三，实施路口、路段精细化微改造工程，以小工程换取大畅通。支队前期通过开门制度、线上问卷、热线征集，收集市民制度经点子618条，着项实地勘探论证，全年累计施化更新交通标线37000平米，更换新增交通标志牌294块，修缮隔离护栏2950米，完成尹家沟、德胜南路、长青路等24处堵点优化改造。其中尹家沟连接线作为新老城区核心咽喉，拆除北口80米绿化带，将双向6车道拓宽至双向9车道，同步优化南北向车道分配，叠加措施上下班政策后，高峰平均车速提升31%，拥堵延时指数下降18.2%，极端长距离排队问题彻底清除。德胜南路晚高峰左转车流长期饱和，通过重新划分车道，增设2条左转车道，优化信号灯配时，左转通行能力提升30%。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 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

0: 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配备无人机，常态化早晚高峰巡航中心街、校园、医院等片区，空中发现违停栈道后第一时间在后台推送短信催挪，大幅减少路面警力往返奔波，拥堵处置响应速度显著提升。第六，落实一点一策，差异化管控，精准治理校园、医院、重点区域，针对中小学、上下学集中车流，严大附院、就医车辆高频拥堵，分别制定专属管控方案。校园推行护岗护学，错峰放学，学生定制公交集中摆渡，将接送车流引导至外围开阔区域分流，杜绝校门口长时间栈道。严大附院全天候设置固定执勤岗，划定临时上下课落课区，优化院内进出通道，联动医院盘活内部周转车位，减少主干道沿路停车。商业街区增设右转专用道，直行左转待转区，物理隔离人车通行空间，减少路口车辆交织冲突。第七，构建多部门的协同，全民参与共同共治，针对牵头联合住建、城管、交通运输、教育等16个市直单位建立月度联席会议，常态化联合执法机制，定期会商道改造、停车规划、栈道管控难点，依托融媒体、短视频、新媒体聚征，每周曝光公务车、出租车、公交车交通违法行为，累计通报400余台次，全面打通1235政务热线、12123交管举报渠道。群众提出618条制度建议，全部实地核查转化落地，形成群众提、交警办、社会评的开门制度长效模式。好的，
1: 好，
2: 这是沿河之滨城市脉搏。

0: 声音，听，这是政府与百姓交流的声音。为政府，我们提供百姓的心声；为百姓，我们提供政府的建议。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1077沿河热线。海 FM。
1: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感谢各位听众朋友能够继续锁定频率 FM107.7 兆赫，关注正在由长风为您直播的沿河热线。那么此时此刻坐在长风身边正在为大家服务的是我们沿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大队的大队长李小琪，交通秩序管理大队的一位副大队长王腾卫，还有交通秩序管理大队的三级警长牛俊浩。节目当中呢，为您开通热线电话是282-0071、282-0072，还有282-0073。您还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就您关心的问题呢，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想和我们延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大队的副大队长王腾卫王队长再来聊两句。王队长，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我知道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啊，实际上我们的这个智慧交管设备啊，在我们这个生活当中是发挥了很大的一个积极作用，是吧？
2: 对。
1: 我相信很多朋友想要了解一下，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这个智慧交管设备它是如何的这个运行的，它又是怎么服务我们的市民的日常出行的呢？
2: 好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现在呢，我就和我这个牛俊浩，我们两个把这个科技设备的应用，还有我们在这个科技赋能、环都保畅相关的这个日常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
2: 现在呢，有很多这个市民可以在这个路上看到我们路口新增了很多的设备，特别是有一个设备叫雷士一体机，
1: 雷士一体机，
2: 对，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路边的引导屏，这个引导屏，还有最近可以在新区还有这个中心城区我们也可以看到有这个无人机还有无人车，
1: 对，
2: 来进行这个巡逻。目前呢，咱们这个整套的这个智慧交管系统全部落地，服务于我们的日常的疏堵、违停的这个实战，四大核心功能切实的呢是为了方便群众的出行。
1: 你刚才说到有四大核心功能，
2: 对，
1: 是吧？
2: 四大核心
1: 它主要是指的是，
2: 那我现在就是分开按照它的这个职责还有它的这个需求来给大家进行一个介绍。首先第一个呢是咱这个就是我刚说到的这个雷士一体机，也就是自适应智能信号灯。
1: 对，
2: 其实在以前呢，咱们这个红绿灯的时长是属于这种固定的
1: 、
2: 经常会出现一个方向无车的空放，另一个方向呢，这个车辆排队会特别的长。
1: 对，
2: 所以我们针对这个情况呢，从这个科技见景，现在这个城区的48处核心路口全部安装了这个雷士流量采集一体机，24小时的来采集这个车道的流量。还有这个排队的长度，通过这个系统自动测算最优的放行时长，车多就延长咱这个绿灯，还有绿灯的时间，车少就压缩这个放行的时间。同时呢，咱们还是在这个双拥大道等主干道，咱们持续打造这个绿波带，市民可以匀速的行驶，可连续的通过多个路口，大幅减少等灯的次数，通勤的效率呢是得到了明显的提升。目前呢，咱们在这个中心城区范围内已经完成了184处路口信号智能化的这个调控改造了。第二个呢是咱们的这个无人车无人机加这个铁骑的这个空地联合巡控，实现无死角的动态管控。这个呢就是咱们针对这个早晚高峰期，我们利用这个无人机无人车对这个中心城区的这个中心街沿河西路以及这个学校商圈医院周围实现了这个全覆盖的巡查。比如说是我们在这个利用无人机巡查的时候，发现这个有这个双排停车或者是占用这个消防通道等这个违停行为，我们指挥中心会第一时间发短信来确立车主。同时呢，有一部分车主看到短信没有把这个车移开的，我们会同步调度我们就近的铁骑路边的民警快速到达

0: 现场进行处置，大幅的扩大了我们这个违停处理的这个范围，缩短了违停处置的这个响应时间，提高了大家的这个通行效率。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这个全域路况实时的引导，提前规划拥堵的路线。就是我刚不是提到有这个十块这个交通诱导屏吗？我们现在在这个城区的主次干道，还有就是高速公路的出入口，设置了十块交通引导屏，实时的更新前方的拥堵、施工以及这个事故路段，同步数据到这个就是高德地图，从源头上减少叠加的车流。第四点呢，就是我们现在启用这个全民随手拍，要求这个让这个群众上线监督，拓宽了群众共治的渠道。市民在行车途中如果遇到占道违停，或者是逆行、占用消防通道等违法行为，可
1: 接送车辆同一时间集中扎堆儿。三是扩充定制公交线路，创新学生集中摆渡模式，利用公交车辆将学生转运至外围车位充足开阔区域，再由家长接送，从校门口分散车流。四是校园周边严管路段落实限时即停即走，禁止长时间停放，对双排逆向停车依法查处，持续净化校门口通行秩序。针对严大附院等大型医院周边的交通，支队制定专属管控方案。一是全天候设置固定执勤岗，早七点至晚间的21点不间断的疏导进出医院车流。二是在医院大门口外划定专用临时上下客区域，明确即停即走，杜绝车辆长时间沿路等候。三是优化医院内部进出车道、院内排队通道，减少车辆在主干道排队长度。四是联动医院后勤管理方，盘活院内地下地面周转车位，引导就诊群众优先院内停放，减少道路占道停车总量。就这些。
2: 嗯，好，希望这个问题这位微友也可以听清楚了。这里央视央视线正在为您直播，那么坐在长风身边正在为大家服务的央视，我们央视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大队的大队长李小琪，副大队长王腾卫，还有我们交通秩序管理大队的三级警长牛俊浩。节目当中呢，为您开通热线电话是282-0071、282-0072，还有282-0073。您还可以微信搜索我们的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就您关心的问题呢，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那么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还有我有反映啊，就是老城区道路窄，车位少，停车与通行是两难。那么我们支队在停车治理方面有没有一些创新的思路和落地的举措呢？那么带着这个问题，我想请我们的副大队长王腾卫王队长把这方面的情况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王队长。
0: 嗯，好的。针对这个停车难的问题呢，我们支队也是进行了实地的调研，多措并举，多部门的这个联动。我们这边按照这个市委市政府的这个要求呢，坚持盘活从量、挖掘增量、严管路段、制度配套的四套路径，来系统性的破解咱这个停车难的这个问题，兼顾通行的秩序与群众停车的刚需呢。我们具体有四大举措。第一呢，就是措施共享现有停车这个资源。目前呢，我们通过这个专班协调机关事业单位、大型居民小区以及工作日夜间、周末对外开放内部闲置车位，充分利用城市拆迁的金角银边，来新建了61处临时停车场，全年持续扩充停车泊位的供给，缓解片区的缺口。第二呢，全域推广潮汐限时停车模式，针对中心城区关键路段的这个夜间

0: 间停车需求大，日间车流平稳的小区周边道路，我们施划蓝色潮汐专用停车泊位，严格限定晚18:30至次日的早7:30停放时段，白天全部清场，保障咱们主干道双向通行，既解决居民夜间停车难的问题，又不干扰咱们日间通勤的车流。通过这个潮汐停车泊位的施划后，我们发现一些重点路段的这个违停量下降超60%，通行的秩序呢得到了显著的好转。第三就是实行严管路段执法管控。这个从2019年吧，我们一共施划了这个23条严管间，以及这个17条违停高发易反弹的路段。
1: 嗯，
0: 结合咱们交通枢纽及景区周边等重点区域，实施全时段全覆盖的交通管控，采取定点值守加咱的这个流动巡逻、现场执法加非现场抓拍的这个白天加夜间的无分斜间的这个执法模式，落实违停即查、即劝、即拖的机制，严查占用消防通道、盲道等严重违停行为，清理僵尸车。第四呢，就是同步推进制度与数字化配套。目前呢，我们正在加快建设这个中心城区智慧停车引导系统的这个建设，打通各个停车场的这个数据壁垒，实现全域车位一张网智能查询引导，减少这个市民巡泊巡游的车流。同时我们支队呢常态化推进禁停行动的这个专项整治，每周固定联合城管开展集中清理，区分路段，实施差异化执法，严管路段违停我们将依法处罚，小区之路优先以这个劝导教育为主，做到严管有力度，服务有温度。
1: 好的，这里是沿河县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那么听完一系列的治理举措与实地的改造案例啊，我相信还有这个很多市民想要了解一下，就是下一步李队长，我们在这个长期的环保保障方面，我们有没有一些想法或者说是计划呢？
2: 我们支队结合这些情况，我们制定了10条的这个攻坚的工作计划。结合当前中心城区的交通短板，支队制定了系统性中长期攻坚任务，分工程改造、秩序管控、停车扩容、智慧升级、协同共治5大方面推进10项重点工作。第一，深化全路段精细化治理，全面摸排沿河西路、中兴街、七里铺、沿大路等拥堵高频路段，落地618条市民制堵经点子，完善道路隔离护栏、交通标志、导向标线，打通片区支路微循环，分流主干道集中车流。第二，提升现有道路通行承载能力，联合住建部门对狭窄主干道适当拓宽，缩短道路两侧闲置绿化带，增设公交港湾专用公交道，在道路排水渠加装盖板，拓宽有效机动车通行的宽度，在现有的路网基础上挖掘通行潜力。第三，优化城市整体环线分流结构，稳步推进立体交通断头路打通项目，减少平面交叉路口数量，推动过境高速转型为城市绕城分流通道，落实本地车辆高速通行优惠政策，待东绕城高速建成后，实现沿北枣园、万花、南泥湾、机场等11个高速收费站互联互通，分散过境货车、旅游车辆，减轻主城路路网压力。这个东过境绕城现在已经开通啊， 第四，完善了行人过街配套设施，在中心街、沿河西路、各大学校、医院等人流车流密集路口，新建人行天桥、地下过街通道，通过物理硬隔离实现人车分流，杜绝行人横穿道路打断连续车流，从根源减少路口拥堵诱因。第五，系统完善停车配套建设，督促新建商业综合体、住宅小区按标准配建停车场，持续推动机关小区车位措施对外开放，加快全域智慧停车引导系统落地，同步推动延安市停车场建设及管理办法出台，依靠制度规范停车，停车场规划运营全流程。第六，从严规范占道施工全周期管理，收紧占道施工审批标准，严格压缩围挡施工工期，常态化排查清理超大超期闲置围挡，持续释放道路通行空间。第七，保持交通违法常态化高压整治，持续深化安畅行动、静停行动，兼顾刚性严管以柔性执法，对外地游客首次轻微违停落实教育劝导机制，持续净化城市通行秩序。第八，统筹优化植住、学住空间布局，配合发改委、教育等职能部门，引导教育培训机构、产业园区向新区疏导，减少老城区集中通勤、通学车流，倡导就近就业、就近入学，从源头削减早晚高峰潮汐流量。第九，旨在升级智慧交管体系，持续扩充城市绿波通行路段，新增流量雷势检测设备，完善路口抓拍、全域引导、引导屏布设，深化无人机、AR 鹰眼、空中巡控应用，依托交通大脑动态预判拥堵，提前调度警力，以科技手段提升管控效率。第十，常态化开展文明交通全民宣传，持续开展交通安全七境活动，走进中小学开设交通安全固定课程，壮大文明交通志愿者的劝导队伍，线上线下常态化收集群众出行意见，建立动态问题整改台账，打造全民共建共治共享的文明交通格局。这就是我们支队的出台的十项攻坚计划。
1: 对，好好。
0: 刚李大队说了这个十项措施，我这里呢还有一条想给大家再汇报一下，就是下一步呢，我们支队会按照这个季节的变化，还有这个旅游的旺季，以及上下学这个时段，我们来动态调整我们的措施，延时路面勤务，同步呢优化12345、12123诉求处置流程，群众反映道路拥堵、违停、设施破损问题的，实现专人受理、现场核查、现实反馈，做到呢事事有回应，件件有落实。这一方面呢，我们牛俊浩警官也一直在负责相关反馈落地的工作。
1: 牛警官，实际上我相信有很多的市民朋友，他也非常乐于参与到我们这个城市的交通治理当中来，毕竟城市是我们大家自己的，对吧？那么除了之前我们提到的随手拍举报以外啊，我们还有没有一些渠道可以反馈？你比如说一些出行的难题啊，或者说我有一些这个制度这个建议给大家呢？
3: 当前呢，市民建言诉求反馈的渠道呢全部畅通，线上线下多途径同步开放，大家可以随时反映交通。

0: 点、违停乱象、道路设施等问题，也可以提交治堵还堵的金点子。第一呢，本次直播专属热线2820071、2820072、2820073，直播全程呢专人接听，现场记录问题，线下针对问题逐条梳理、逐条处置，并回访反馈。第二呢，新媒体留言渠道，微信公众号延安综合广播，随时留言、上传文字、照片线索，后台统一汇总到支队，然后由我们支队专班进行办理。第三呢，政务服务专线12123，交管服务热线12345，全市政务便民热线24小时受理各类交通投诉、治理建议，所有相关问题形成工单，统一限期处置回复。第四呢，那个常态化线下调研、线上问卷。2026年，我们支队定期开展了线下社区走访、线上这个调查问卷，定向征集群众出行优化意见，共收到的618条金点子，均建立台账，并逐条梳理落地实施。在这里，我们诚挚的邀请各位听众朋友们提出你们的意见和建议。
1: 好的，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差不多就到了该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节目的最后，李队长，您是不是给我们听众朋友再来说两句？
2: 好的，感谢大家对我们的延安交警关注。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优化中青城区道路秩序精细化管理，不断听取群众建议和意见，为中兴城区环堵保畅工作持续贡献力量。
1: 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也再次感谢延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的交通秩序管理大队的大队长李小琪、副大队长王腾卫以及我们的三级警长牛俊浩做客我们本期延安热线的直播室，再次感谢三位。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子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4: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北京时间1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精彩的相声小品，
4: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最齐的一面费老大劲了。
3: 爆笑的幽默段子，
5: 都不喝白的，
6: 你喝吧，
5: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3: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7: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生命。
3: 还有小龙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8: 有时不做评价，反而是最好的评价。随便给人下个定义，毕竟是冲动且不具备说服力的，因为你很难通过某个人的只言片语就去定义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每个人都是变化着的，无法定义的，而我们自己同样如此。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在每天的这个时段感谢你的到来。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新时代新征程，二十大精神二十人奖全媒体党课，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全国广播共同播出。
1: 各位好，我是秦畅，欢迎收听收看二十大精神二十人奖全媒体党课，由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制作的系列党课呢，邀约二十位专家解读二十个关键词，一起来学习研读二十大报告，同时呢，也将邀约我们二十位提问者一起参与对话。收官之讲最后一讲第二十个关键词，我们邀约到的是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教授罗峰，罗老师好。
2: 秦老师好，大家好。
1: 嗯，您的关键词是
2: 团结奋斗，创造伟业的必由之路。
1: 嗯，罗老师选的这个关键词哈，在我们的主题里，在我们的标题里，还有就是在我们整个报告的最后。

0: 段啊。罗老师，您是我们这次党课的主策划人啊，在选择收官之奖的时候用了团结奋斗，我相信一定有你的策划深意吧。
1: 秦老师，这个问题很有代入感啊，就是跟上面的几讲啊，19讲，我觉得紧密联系在一起。那么在策划这系列党课的时候，我们考虑到很多的因素，你比如说到底讲哪些主题，
0: 对，
1: 哪些关键词，包括怎么样呈现，哎，这种方式，包括我们邀约一些市民代表，
0: 20个根本不够，
1: 对，来参与，这都是我们提前考虑的。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刚才秦老师说的，就是这个次序怎么样排放。
0: 嗯，
1: 所以团结奋斗我们把它放在最后，我觉得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
0: 嗯，
1: 那么首先第一个方面考虑，大家都知道，20大是对我们国家未来5年乃至更长时间的这个发展蓝图进行薄化。
0: 对，
1: 那就是我们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征程里面的，它是一个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
0: 是，
1: 那么蓝图已经绘就，
0: 嗯，
1: 这个号角已经吹响，所以关键我们是怎么样落地？哎，因为举什么样的旗，走什么样的路，
0: 对，
1: 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达到什么目标，我们已经非常清晰和清楚了。那么现在关键怎么样执行？
0: 嗯，
1: 而要执行的话，非常重要的，那么就是要联系各方面的，要团结各方面的一种力量，所以这就有团结奋斗。
0: 嗯，
1: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方面的考虑。
0: 嗯，
1: 那么另外一个方面考虑，我们也分析了一下20大报告里面那些关键词跟我们这个相关的。那么团结奋斗它出现了7次，
0: 嗯，
1: 然后团结出现了27次，奋斗出现了28次。但是我认为团结奋斗啊，它的重要性不仅仅是出现在这几十次的这些出现的
0: 频
1: 次里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它的这种团结奋斗的精神，它渗透到这个我们全篇整个报告里面。
0: 嗯，
1: 所以我们在报告的这个内容的设计里面，比如说这个主题词到底该讲什么，哎，然后怎么样讲，哎，有哪为什么他这么提，然后特别重要的是怎么样落地和落实。那么落地落实又跟我刚才讲的第一个方面，就是要调动各方面的资源，那么这就需要团结奋斗。
0: 嗯，
1: 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我们这个报告3万多字啊，其实最后的4个字
0: 就是团结奋斗
1: 。
0: 嗯，所以刚才罗老师说起这段话的时候，让我又想起了在这次解读20大报告的时候，我多次的阐述我们的这次的主题。现在我想再念一遍哈，再给大家敲敲黑板。我们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自信自强，守正创新，着力奋发，勇毅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标题主题，这可能是最醒目的一个大会的主题，太重要了。
1: 对，
0: 罗老师能不能给我们分析一下哈，出现的这7次它都凸显了哪些特点？
1: 就是这7次里面，除了这个主题和标题里面，其实在后面一些非常重要的地方也出现过。
0: 嗯，
1: 你比如说在总结我们新时代10年里面的伟大成就的时候，讲到3件大事情。
0: 嗯，
1: 就是讲到中共党这个成立100周年，还有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还有我们完成脱贫攻坚的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里面就讲。那么后面就拖了一句话，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团结奋斗赢得的历史性成就。
0: 我们这3件大事怎么办到的呢？团结奋斗。
1: 对的，啊，对的。那么其实还有一个地方非常重要的，就是在自我革命这一段第十五个部分讲完以后，后面有一段讲到5个必由之路。那么第三个方面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创造伟业的必由之路，就是团结奋斗是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但是我们这次把主题把这个历史拿掉，为什么拿掉呢？就是怕引起这个歧义，因为历史的可能是过去的，所以我们主要
0: 它是个一以贯之的。
1: 对对对对，嗯，
0: 这是我们的历史维度和我们的规律维度。您刚才还提到一种，它有一种号召感啊。其实团结奋斗有点像什么呢？从开篇要告诉你团结奋斗，过程当中渗透着，然后结尾的时候有点像我们一起举起了右手哈，在高呼一句团结奋斗。
1: 对，收起来。所以最后的4个字是我们整篇报告的

0: 是回应这个主题的。
1: 嗯，大家都知道啊，罗老师，在二十大呢，是我们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去进军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我们还对关键时刻进行过解读，我体会啊，是不是一到了关键时刻，我们的团结奋斗就显得尤为重要。如果从历史进程来看，有相应的比照性吗？
0: 所以秦老师，我觉得你太敏锐了，确实是这个样子的。每逢关键时刻，就是召开大会，这几个字团结奋斗，它是提的频次是非常高的。我仅举两个例子。
1: 嗯，
0: 第一个例子是我们中共党的七大，刚刚总书记到延安去，也去到这个地方去过的。
1: 嗯，
0: 那么这个地方，就它有一个这个大礼堂。
1: 嗯，
0: 那么大礼堂的这个布景呢，我们头脑里面呈现一个画面，画面你看到啊，
1: 编辑找到了这张图片，
0: 你看到这个画面的图像里面有我们的主席，有朱德，
1: 嗯，
0: 还有一个后面有几个字叫同心同德，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在毛泽东的旗帜之下胜利的向前
1: 啊。
0: 那么这个就是三个方面，我觉得它有团结的元素在这里面。
1: 嗯，
0: 所以党的七大在我们党的历史上
1: 太重要了，
0: 非常非常的重要。
1: 嗯，这是尽人皆知的。第二个例子，
0: 第二个例子，就是我们十一届三中全会
1: 哦，
0: 小平，做了一个报告，报告的主题和标题就是解放思想，
1: 嗯，
0: 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所以这里面就有团结两个字
1: 啊，
0: 不仅仅出现在这个标题里面，而且邓小平还进行了解读。那么解读里面他讲这个中华民族的一种团结非常重要的，首先是全党的团结，
1: 嗯，
0: 而在全党团结里面又非常重要的是我们党的领导核心的团结，
1: 嗯，
0: 并且还指了一点，就是这个团结的目的和基础啊，它建筑的能力，它建筑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之上。陆军他也指出来，所以这个对后面的这个团结啊，对思想的统一，给我们有非常大的一个启示意义。
1: 哎，我们来仔细品一下哈，罗老师在我们一百多年的党史上举了七大，举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两个例子来比照我们二十大召开的这个时间节点啊，可见您认为它的重要性，以及到了关键时刻团结奋斗的重要性。所以您这段分析让我想起了，应该是习近平总书记说过一句话，说一百多年来我们党和人民取得的一切的成就都是团结奋斗而来的。团结奋斗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显著的什么呢？精神标识。精神标识，教授怎么解读？
0: 秦老师，就是我认为总书记这个概括，它是利益宏阔的，利益高远的。为什么讲呢？因为他把团结奋斗跟我们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联系在一起，跟我们百年的这个党史它联系在一起，这是一个特点。另外还有一个，我觉得这个概括是非常精准的。
1: 嗯，
0: 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勤劳的、勇敢的、智慧的民族。
1: 对，
0: 那么团结一心的话，战胜了很多艰难险阻，然后我们的中华民族才立于这个世界的民族之林。
1: 嗯，
0: 那对我们中共党来讲，百年走下来，我们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这种跃升。
1: 嗯，
0: 我们十九届六中全会其实对我们党的这个历史，特别是取得的这个成就，做了非常精辟的概括，它有四个方面的伟大成就。
1: 嗯，
0: 我觉得可能说明这个方面的问题，所以它都是我们党团结奋斗的结果，我们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结果，所以概括是非常精准的。
1: 嗯，但是从这样的一个梳理的过程当中哈，就是我们得不断的往前走，肯定得总结自己究竟什么做的是对的，我们一定要继续坚持的。从您做研究的角度来讲的话，能不能再帮我们提炼一些，让我们能够记得住，一下子就能够知道，哦，原来它的正确的背后，我们要坚持的那个背后是这样的一些经验和成果。
0: 我自己体会啊，这个总书记这句话后面，我觉得它揭示了我们党团结奋斗后面更一般的东西。
1: 嗯，
0: 这个更一般的东西，我觉得包括三个层面。
1: 嗯，
0: 这是我自己的理解，自己的概括。首先第一个，它体现了这个实践的这种规律性，
1: 实践的规律性。
0: 第二个方面的话，它也体现了 这个学理上的一种自洽性。第三个方面还体现了，我个人认为是现实的这种规定性。
1: 哎，现实规定性和实践我还稍微能理解，您说学理的自洽性能不能先给我们解读一下？
0: 学理自洽性就是团结奋斗，我们非常的熟悉，
1: 嗯，
0: 但是我们再打开一下这个概念，实际上团结奋斗就是它不是个体的奋斗，那么对应着我们制度经济学里面经常说的一个词叫集体行动
1: 啊。
0: 哎，那么集体行动要有效的话，它有两个方面的要件，或者说两个方面的这个条件要具备。首先第一个，它有一个科学的一个理论的指引；第二个，要有一个能够凝聚人心的组织化的一个力量。
1: 嗯嗯。
0: 那么在上个世纪20年代我们中共党诞生以后的话，那么这两个条件，理论的条件包括组织条件都已经有了、
1: 嗯、
0: 那么理论的条件就是马列主义、
1: 嗯、
0: 以及后面的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
1: 明白。
0: 那么后面中共党领导就是一以贯之的，它是一个组织性的力量。那么至于为什么马列主义包括时代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跟中国社会是相接通的，或者讲为什么我们中国共产党对我们中国社会来讲，对我们中国的这个改革建设，包括前面的革命建设来讲，它是一个内生的、
1: 嗯、
0: 那么因为它符合我们老百姓的一种利益诉求，所以这个人民立场、嗯、人民性，我觉得是马列主义包括我们共产党坚守的共同的东西。
1: 做对了一定有规律。
0: 对，
1: 学理的自洽性啊。
0: 对，
1: 您刚才用了个叫现实的规定性、
0: 嗯、
1: 为什么不是现实的合理性呢？
0: 现实的规定性是讲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为什么需要团结奋斗。那么我们可以把中共党的奋斗吧分成不同的阶段，
1: 嗯，
0: 革命、建设、改革，我们通常这么讲。那么在这个三个时间段里面的话，其实中华民族我们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它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你比如说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面临的问题可能是三座大山的一种压迫。我们总书记在七一讲话里面讲过，叫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对吧？他面临这个方面的问题，所以我们革命的任务就把三座大山把它推翻掉。
1: 哦，
0: 那么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面临问题是什么？是一穷二白的这种现状。
1: 对，
0: 那当时的主席啊，毛主席说过，我们现在不能够生产什么东西，只能生产这个课桌椅，只能生产这个茶杯茶壶，我们不能生产一辆这个坦克飞机、还
1: 有
0: 汽车拖拉机，我们是一穷二白，所以工业基础非常的薄弱。
1: 嗯，
0: 所以我们在那个年代里面要解决，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1: 嗯，
0: 那么在改革开放年代里面解决的就是这个富裕的问题，对吧？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所以要发展生产力。
1: 嗯，
0: 那么在新时代里面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
1: 嗯，
0: 同这个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这些矛盾的问题。
1: 啊，
0: 所以中共党正是针对这些问题，他提炼出符合我们社会需求的一些路线、方针和政策，然后团结带领我们全国各族人民去满足这个方面的一些问题，回应这方面问题。
1: 嗯，
0: 所以他有一个现实的这种规定性。
1: 哦，叫现实的，其实就是现实条件的约束性。
0: 哎，
1: 现实如此。
0: 哎，
1: 你中国共产党人怎么办？
0: 哎，
1: 怎么干？
0: 哎，
1: 团结奋斗，所以一直是贯穿始终的。
0: 嗯，
1: 您这么一分析的话，罗老师我理解了，就是无论从百年党史还是从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当中，我们看到我们这个民族就是个团结奋斗的民族，而且每每遇到重大灾难的时候，可能我们那种团结的劲头就更足了。您有没有对比过，就是即使是团结奋斗，
0: 嗯，
1: 如果我们梳理下来的话，由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它会不会也有一些不同的要求？
0: 哎，秦老师确实这个样子，因为不管怎么样，我们今天的解读肯定是在二十大的这个背景之下解读这个团结奋斗，那么肯定带有我们二十大的这种色彩。
1: 嗯，
0: 那我个人的一个体会，这个在二十大里面团结奋斗，它的这个二十大的色彩，它主要体现了两个方面，第一个可能是一个时代的背景。
1: 嗯，
0: 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团结奋斗的一些具体的一种操作路径和方法方面的问题。
1: 您说到了时代背景，罗老师，我突然想到，就是二十大结束之后啊，我在朋友圈里边看到大家罗了一句话，我不知道您看到那句话的时候是不是也突然间就敏感起来，就是那句说的很重的话，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哎，我们把这句话也放在了我们的这个 PPT 上哈，请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这句话的分量。
0: 嗯，
1: 这是您说的时代背景。

0: 对，这个我个人认为，在时代背景里面，就是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主要是谈这个国际环境对我们的挑战。这里面，我个人认为可能有三个方面对我们的挑战是非常大的。首先，第一个方面，它就是全球化的这种浪潮。那么20大报告里面其实有几个词，我不知道大家有不有印象，说有些国家这个筑墙设垒，脱钩断链，那么就把产业链给断掉，然后你的投资的话，以国家安全的名义进行一个阻止、阻扰。所以这个以前的这个全球化是推动民族国家经济发展的、世界经济繁荣的一种非常重要的力量，但是现在什么，它已经遭到这个逆流。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那么第二个方面挑战，我个人认为可能是俄乌战争。那么俄乌战争今年2月份爆发以来，那么一直到现在，本来以为是闪电战的，现在搞成了这个持久战、消耗战，并且双方的调门可能是越来越高。那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因为它有些国家可能叫嚣着要使用核武器，那么它的影响不仅仅是对俄罗斯、乌克兰，不仅仅是欧亚，可能是全世界的。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这一次我们的习主席跟德国总理舒尔茨在见面的时候，他提出两个不得，说核武器用不得，核战争什么打不
1: 不
0: 得。
1: 得。
0: 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们国家发展面临这个方面挑战。那么第三个方面，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是中美关系。但知道中美关系恶劣的可能是起始点，这个最典型的是特朗普政府的时候。特朗普现在下台了，但是特朗普主义仍然留下来，所以现在美国对中国的遏制、打压、围堵，它是全方位的，是各个层面的、各个领域的。你比如说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军事、外交各个层面的，是全方位的。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全啊，它叫全问题，这是我自己总结的。所谓全问题，就是中国的一些热点问题引起世人关注的新问题，它后面都有美国的影子。你比如说，这个涉疆的问题、涉藏的问题、涉港的问题、涉台的问题、
1: 南
0: 涉
1: 海
0: 海的问题，
1: 对，
0: 还有涉疫的问题，后面都有美国的影子在这里面。所以它是一个全问题，到后面就美国在这里面，它起到非常
1: 所以罗老师
0: 不
1: 啊，
0: 好
1: 我
0: 的一
1: 们
0: 个作
1: 越
0: 用。
1: 来越听得懂。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实在说什么了？除了您讲的这个外部的变局之外，其实我们也能够深深的感觉到，我们市场经济经过了40年的快速发展，其实我们内部也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和挑战啊，内部的压力其实也蛮大的。但是啊，我最近在征集我们问题的时候，很多市民就提到一点，他说团结我们能理解的，可是今天我们一直大量的处在和平年代，罗老师啊，这个物质这么的丰富。奋斗怎么理解？你听听看啊，我们有一位市民代表，他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嘉定区嘉诚社区的一位居民，我叫心灵。那在疫情期间呢，我们小区举办了一场线上的女神节的晚会。这场晚会也是发动了小区里面的非常多的能人志士，有这个做海报的，这个，然后语文老师帮写串词，其他的一些小朋友和家庭，还有老人，大家一起做这个各种各样子的节目。因为这场晚会，我们小区的凝聚力就变得空前的团结，所以大家就去纷纷的去转发朋友圈，大家就觉得生活在这个小区里面非常的幸福。通过这样的一个活动，大家彼此之间更加的就是熟悉，在疫情之后也是一直没有散掉。那我们除了这场晚会之后，我们在疫情期间涌现的这些能人，比如说张三，他是这个航天领域的大咖，我们邀请他给我们社区的孩子科普航天的知识。有的是老师，他擅长这个教口琴啊、教画画呀，也会给我们社区的小朋友们进行这方面的科普。那在20大报告里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团结和奋斗，结合到我们自己的社区啊，因为社区是社会的一个最小的一个单元，尤其像我们社区里面年轻人特别多，那大家也都知道，年轻人其实是特别讲究个性化发展，这个听到团结和奋斗这个词啊，我们就会想到它是在革命年代出现比较多的一个词。在我们这样的一个新时代的背景下，在社区里这样的一个单元里，我们的年轻人应该怎么样才能去，更好的去阐述啊，或者说去延续啊，这个团结和奋斗的这样的精神？
1: 罗老师，你看听懂了吧？邢林说：“哎呀，团结奋斗这个词儿啊，好像在革命年代出现的比较多。就是我们现在，尤其是在

0: 我们普通人的岗位在一个社区里，我们大家都做着那种最最踏实的这种岗位工作，这种团结奋斗听上去好像调门很高的，怎么理解？怎么团结奋斗在未来？
1: 这个团聚奋斗啊，它绝对不是革命老前辈的专利。我个人认为，它应该是年轻人青春的底色，也是年轻人追寻人生意义的有效的路径。我们讲这个人生的意义嘛，这个人的活法怎么才叫有意义？我觉得这个意义不能够不仅仅是来自于自己的个人的一种定义。那么，这个人生的意义一定要接通这个社会，接通他者。接通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的这种发展，这样才有意义。你要接通这个社会，要接通他人，就需要团结奋斗。所以刚才这个提问者，我觉得非常好，他在小区里面连接小区里面其他的能人，那么实际上就是国家层面的这个团结奋斗，在社区层面的它的一种体现和一种反应。这个其实也符合总书记的他的想法和要求的。如果每个人把自己的力量把它释放出来的话，那么就会形成排山倒海的磅礴的力量。
0: 每个人力量发挥出来就是排山倒海般的磅礴力量。那么，从整个我们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从我们这个执政党的使命，从我们每个共产党员的配合角度来讲，您有什么建议吗？
1: 中共党在整个中国社会里面，它是我们讲的是中共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高的领导力量，是我们中国特色社会制度的最大的一种优势。党是领导一切的，那么当然就是我们20大报告里面，他要党建引领这个基层的治理。所以党在各个领域里面，它会发生它的一种作用。那么党的作用，它为什么在基层里面要呈现呢？实际上这里就有一个再进一步的解读下这个集体行动的困境的一个问题。刚才提到一个词，其实团结奋斗跟我们学理上的集体行动的这个理论和逻辑，它是关联在一起的。但是集体行动它容易导致集体行动的困境。什么叫集体行动的困境呢？就因为集体行动的它的一些产品，它可能是公共产品。公共产品它有一个特点，就是消费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就是说我能够消费，你也消费，那么体现在小区里面。这个秦老师你非常的熟悉，在小区里面有很多的，有些也带有公共物品的这种性质，而这种公共产品的话，实际上是政府是不能够提供的，他没有能力，没有资源，他是顾及到的。那么这个一定需要老百姓自己去供给，老百姓自己供给的话，那么这个东西又被人家叫，奥尔森讲的叫答辩车，免费乘车。那么这样从这个积极性的角度来讲的话，他就没有动力去做这个事情。但是党刚才吴
0: 统
1: 老师
0: 一了大家的思想，
1: 对，
0: 把大家团结在了一起。
1: 对，然后党呢，其他人没做，我们党是使命的政党，我们的使命，中国人民谋幸福，中华民族谋复兴。那么在小区里面的使命，老百姓的命，就是要做大多数老百姓所认可的一些事情，所以就突破了集体行动的困境。所以为什么我们在20大报告里面要提大抓基层的这个鲜明的导向，要提党建引领的基层的社会治理，
0: 特别
1: 这就是非常重要的
0: 谢
1: 一个
0: 谢
1: 考
0: 罗老
1: 虑。
0: 师的这个解读哈，思想的统一，才能够带着我们真正的去把团结奋斗的这种精神发挥出来，而实现我们的伟大目标。非常感谢罗峰教授在最后一讲团结奋斗当中，让我们感受到这种团结奋斗的精神。谢谢各位，到这里呢，我们的20大精神20人讲20个关键词就全部解读结束，再见。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4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5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

0: 方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0: 北京时间16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导防微杜渐，使党员干部习惯在遵规守纪中工作生活。
1: 从制定中央八项规定这一新时代第一部重要党内法规言起，一开始就没有加试行两字，表明态度的坚决，规定的刚性，进而把严的要求体现到每一部党内法规的制定完善之中，全方位织密制度笼子。
0: 明确实行中央八项规定，没有铁帽子王，坚决破除法不责众、大道不能倒等错误认识，改变原来所谓理所当然、习以为常等惯性，有效解决几百个文件管不住一张嘴等难题，强化了制度权威和执行力。
2: 日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十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
3: 紧盯节日期间一发多发四方问题，健全明察暗访机制，及时发现，严肃查处违规违纪问题。
1: 坚持风府同查同治，既由府纠风，又由风查府，深挖不正之风背后搞利益输送等腐败问题，深化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着力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推动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
4: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永远没有休止符，必须抓长抓细抓长，持续努力，久久为功。
0: 经过十余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得到清除，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风清气盛的党内政治生态不断形成和发展，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得到整体性提升，我们党找到了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在自我革命中不断焕发蓬勃生机，赢得了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的历史主动，赢得了党团结带领全体人民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共同奋斗的历史主动。
4: 党的作风是党的形象，是观察党群干群关系、人心向背的晴雨表。
5: 有一种声音清脆响亮，生生不息，是生命的延续和希望。有一种成长扬帆起航，朝气蓬勃，是民族振兴的基石和动力。有一种权力人民赋予依法行使，是光荣神圣的职责和使命。有一种守护忠诚担当，舍身忘我，是高燃励志的青春和荣光。这是捍卫权力崇尚秩序的法治时代，法在身边，在您身边，坚持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破解难题，营造风清气正的法治环境。
4: 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6: 加大全民普法力度，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
7: 欢迎回来，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法在身边，我是杨萌萌。酒店在平台上展示的配图与店内实际房型不一致，消费者预定的是有窗房，到了酒店后却说只能安排无窗的房间。酒店自称为五星级酒店，却并未参与国内星级酒店的评定，无官方五星酒店的资质。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了一些旅游行业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件啊，这些我们刚才说到的案例呢都榜上有名。今年五月，江苏连云港海珠区市场监管局根据

投诉举报线索，对连云港九九城市酒店有限公司未按约定提供服务以及虚假宣传行为开展立案调查。经查，消费者通过在线旅游平台预订五一期间舒适大床房，平台页面标注该房型有窗可开窗。消费者到酒店办理入住时呢，当事人无法按照订单约定来提供带窗的房间。工作人员以五一期间价格上涨只能安排无窗的房间为由委推推诿，导致消费者办理退单。另查明当事人在网络平台上架的特色双床房展示配图与店内实际房型不一致，以不实画面诱导消费者下单。目前呢，该酒店已被市场监管部门罚款20,000元。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当前线上预订已成为游客选择酒店的主要渠道，平台展示的房型照片、设施标注呢，是消费者做出消费决策的重要依据。经营者使用来源不明、与实景不符的客房配图，刻意隐瞒房型缺陷，直接侵犯消费者知情权。酒店星级评定呢，是文旅部门行业统一官方认定资质，未参评酒店呢，仅可客观描述设施对标标准，不得直接使用五星级酒店字样。海南文昌温德姆至尊豪庭大酒店分公司未参与全球旅游酒店的星级评定，未取得文旅部门核发的五星级酒店官方认证资质。今年二月，消费者在该公司官方直播间咨询酒店星级等级，主播答复该酒店为五星级酒店。本案的查办呢，明确了酒店线上宣传的合规红线，即对同类住宿经营主体形成警示震慑，引导行业规范直播营销，诚信合规经营，又切实维护了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旅拍市场呢，在迅猛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了不少问题。其中部分商家虚假宣传，误导消费者的消费选择，对行业形象产生负面影响。今年三月，根据投诉举报线索，上海市黄浦区市场监管局对上海方飞阁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虚假宣传行为开展立案调查。经查，该文化传媒公司主要从事景点旅拍业务，在某社交平台持有两个账号，至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时累计发布79条小红书笔记，其中11条笔记包含店面卫生整洁、服装以及化妆工具都是一客一洗的宣传用语。当事人在日常经营中未建立服装的清洁工作规范，也无具体工作行为落实一客一洗的要求，与其宣传的内容不一致，存在虚假宣传行为。目前呢，该文化传媒公司已被市场监管部门罚款10,000元。

兢兢业业，细言推敲，让法律的天平在延安熠熠生辉。法在身边。

法在身边正在直播，时间来到了17:22啊，欢迎各位呢能够实时参与互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在延安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给我们留言。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起实施，这是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基本法律，编纂采用了适度法典化的模式，包括总则编、污染防治编、生态保护编、绿色低碳发展编、法律责任和负责编。其中污染防治编特别设置了通则分编，将排污许可、环境监测、约谈等共性制度提炼，避免以往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防治法等法律之间可能出现的重复或矛盾，让法律执行起来更顺畅更有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2026年8月1日起实施，

其中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明确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五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使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等。法律的视角说法的平台，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法在身边跟各位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留守和关注。有任何问题呢，也可以大家在延安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给我们留言啊，我们在每期的节目当中呢，都会给大家答疑解惑。我们下期再会。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

么河道啊，什么湖边啦、溪边啦去露营啊、一旦上游发生什么泥石流，就下游真的非常危险啊，所以不要带孩子去这种地方去露营。那我有一个朋友啊，然后他也是妈妈嘛，然后他就跟我抱怨说，他自从他儿子到了青春期之后，就是变得特别不好相处，以前两人无话不说，结果现在让他往东，他偏偏往西，然后他苦口婆心的跟孩子讲道理，孩子油盐不进啊，还说他太啰嗦。两人经常一整天下来，除了喊他上学、吃饭、睡觉，说不了几句话。然后那天他费尽心思跟儿子搞好关系，还特意

0: 做了一大桌子菜，都是儿子爱吃的，结果人家就吃了几口，然后就回到屋子里，把门啪一关，闭门不出。哎呦，然后我朋友说，气到他真的是想哭。然后他跟我讲的时候，其实我是能理解，我真能理解啊。那很多父母都在思考如何与孩子沟通相处，从而建立更好的亲子关系。有时我们也费心张罗一桌好菜，塞给孩子辛苦攒的钱，换来的可能只是一时的笑脸，转眼就散了。经过研究啊，然后我发现与孩子最好的相处方式其实是遵循以下四个黄金法则。第一个，尊重法则，少一点插手，多点理解。博主大连老师这个王博文有一个认识多年的博士朋友，这位博士的父母对他的要求就是那种高标准高要求，从拿筷子的距离到买衣服的款式，全部都要按照父母的规定喜好来。上学时他妈妈会撕他的课外书，翻他的抽屉，看他写的日记，进他的房间从来不敲门。父母对他的学习也是有很高的期望，每次当他达到目标之后，父母就会不断地设定更高的目标，让他感到压力山大。为了在家里争取一点呼吸的空间，他不得不努力按照父母的想法行事，也按照父母的想法考上了对应的大学，读了博士啊，然后读了硕士还有博士。直到30岁那年，他被检查出癌症，大家为他感到惋惜，他却反而觉得很高兴，因为他觉得这是一种解脱，一种自由。我见过最窒息的父母就是这一种，总以为自己是过来人，经验丰富，就喜欢替孩子做决定，甚至强迫孩子接受自己的安排。殊不知，这种为你好事的关爱，在孩子眼里就是一种密不透风的控制。哲学家弗洛姆说过，如果没有尊重，爱就很容易堕落为统治和占有。父母和孩子之间最好的相处方式是尊重和理解孩子的选择，而不是强行干预啊，而不是强行干预。那最美领颂员冯琳大家都知道吧，从小就是一枚学霸，高中班主任评价他是才貌双全，成绩优异，按照他的文化课成绩肯定考上一个好大学。然而高考前一年，冯琳突然想去参加艺考，并把这个大胆的想法告诉了妈妈。妈妈知道后虽然很担心，但是也没有贸然制止，而是尊重女儿的决定，还帮女儿请老师准备艺考考试。最让我欣赏的就是他们母女之间互相尊重的相处模式。女儿愿意跟母亲交流和沟通，告诉她自己的真实想法，而母亲呢也愿意尊重女儿，遵从他的任何决定，因为母亲知道那是女儿的人生，自己无权干涉。是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哪怕是父母也不能代替孩子去经历。最好的亲子关系一定是父母和孩子彼此尊重，既亲密又独立。第二，沟通法则，少些说教，多些倾听。知乎上有个问题，为什么孩子越长大却不愿意和父母沟通？高赞回答是，因为父母永远在讲道理，却从不听我的心声。很多父母总是习惯性的对孩子进行说教，却很少耐心的倾听孩子的想法。孩子兴高采烈的分享学校的趣事，父母却借机教育别光顾着玩，要多花时间学习。孩子委屈的诉说自己的烦恼，父母却马上打断，肯定是你做的不好，不然别人怎么会这样对你。久而久之，孩子就不再愿意向父母敞开心扉了嘛。教育家卢梭说，世界上最没用的三种教育方法就是讲道理、发脾气、刻意感动。沟通的本质不在于说，而在于听。想要让孩子敞开内心，一定要给孩子表达的机会，认真倾听孩子内心。画师依附中的陆羽成高考跻身全省前20名，可谓是出类拔萃。 可是他的妈妈却表示，孩子的成长也有各种坎坷不平。上高中的时候，陆雨辰有段时间沉迷玩手机，导致成绩急剧下滑。然而对于孩子的这种反，怎么说呢，叛逆吧啊、哦、然后陆妈妈没有打骂，也没有对他苦口婆心的讲道理，而是选择开启了一场真诚的对话。然后这妈妈就说，有一次他就跟孩子聊天嘛，他问他说，打游戏很爽是吧，但你有没有想过未来想做什么。然后妈妈就倾听了儿子对于未来的畅想，并且给予了他指导性的意见。通过母子这番敞开心扉的对话，陆雨辰真正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决心今后要好好学习。真正合格的父母要做孩子最好的倾听者，接纳他的任何烦恼与情绪，并且努力给予回应。当我们停止说教，开始倾听，才能真正触摸到子女的内心世界，走进孩子的内心。就像我小孩嘛，他有一次问我，他说妈妈，他说你说我将来的职业去当一个什么游戏师还是什么，就是那种职业去打游戏的嘛。我说可以啊，也很好啊。我说如果你打游戏能打到这种这么专业的级别，那我是觉得挺厉害的。然后他说真的，我说对啊，但我就说，我说那你知不知道，就是现在就是职业的这种游戏师，你知不知道人家的高考成绩啊是多好，你知不知道人家是什么大学毕业的。我说你可千万别以为人家打游戏打很好的就是小学没毕业人就不上学了去打游戏啊，我说那肯定不是。然后我就给他查嘛，我真给他查了。我说那你看，我说你看人这个打游戏很厉害的人，然后人家是什么什么大学毕业，然后高考多少分，然后我说你再看这个。然后我就说你可以有这样的梦想嘛，但是你千万不能觉得说我将来去打游戏我现在就不学习了。就是你不管你将来干什么，都是要建立在你要好好学习，踏实学习，认真努力的基础上。然后他说哦，那我知道了。对，所以就是那种就是还是要怎么说呢，少一些说教，多一些倾听。如果他跟你说妈妈，我将来去当一名什么游戏师，你会不会就是那种暴跳如雷给他骂一顿？但我是觉得没必要嘛，那有人就会跟你聊天了呀，对吧，就是理性一点啊、哦，多一点倾听。我觉得要不然你以后孩子人家不跟你讲了哦，人家不跟你说了可咋整。第三，自我法则，先爱自己再爱孩子。我之前刷到过这样一个视频啊、哦，饭桌上满满一桌菜，其中有一大盘虾，但妈妈只夹虾头吃，女儿夹起虾肉就要往妈妈碗里放，妈妈却一口拒绝了，说我不爱吃那玩意儿，那一共也没多少，我吃点虾头就行了。然后女儿又很不理解，说盘子里不是还有很多吗？妈妈说那不是吃一只少一只吗，你好好吃，我吃点剩的就行。见女儿不吭声，妈妈又说都是给你做的，我自己在家能吃这么好吗。啊，满屏都是窒息感。很多父母自从有了孩子，就把自己完全抛在脑后，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把所有的钱都花在孩子身上，放弃自己的兴趣爱好，整天围着孩子转，甚至牺牲自己的事业，只为了更好的陪伴孩子。这种自我牺牲式的爱，看似伟大，实则沉重，它会在无形中给孩子带来压力，让孩子觉得愧疚。电影《好东西》当中，单亲妈妈王铁梅从不认为一个人带孩子就要过得苦哈哈，而是遵从内心，活得潇洒自在。她可以照顾好自己的女儿，也会去追求自己想要的感情生活。她把自己的生活过得是五彩缤纷，女儿茉莉在她的影响下也成长得自信又洒脱。有一次啊，他的文章在网上被人网暴，女儿因此在学校被同学嘲笑，但小女孩却学着妈妈的样子勇敢地回怼，她说我正直勇敢有阅读量，我可怜什么。当父母拥有取悦自己爱自己成就自己的能力，孩子也会学着父母的样子看见自己坚定自己爱自己。你活得热气腾腾，步履轻盈，就是给子女 最厚实的底气。第四，平等法则，共同成长，相互学习。很多父母总是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要求孩子听话顺从，自己却特别双标啊，自己下班回家躺在沙发上玩手机追剧无所事事，却批评孩子玩手机学习不专注，自己作息乱七八糟不知上进，却要求孩子早睡早起积极努力。作为父母，你想让孩子拥有怎样的品质习惯，自己你得先做给孩子看吧。你想让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自己得先努力成为那样的人吧。最好的教育是父母和孩子相互学习共同成长的一个过程啊，共同成长的一个过程。前几天我在网上看到一位金华妈妈赵桂珍的陪读故事。以前呢，她在女儿徐志奥玩手机的时候经常大声的训斥，可是女儿总是喜欢跟她对着干啊。后来经过深刻的反省之后，这赵桂珍做了一个决定，备考法律职业考试资格，和孩子共进退。孩子学习的时候，他说我总不能碰个手机吧。备考的日子里，母女俩的关系前所未有的和谐。赵桂珍早起背书时，会给女儿的保温杯里准备好满满的热水，女儿晚自习回到家也会给母亲带一颗润喉糖。备考法考的路上很累，赵桂珍几度想放弃，是女儿给了她很大的鼓舞。因为备战法考，赵桂珍对女儿的学习是越来越放手，很少插手，反倒是女儿常来查岗问她的学习进度。最终她一次通过法考，女儿徐志奥的成绩也是越来越好，顺利考入全市最好的高中，然后高考是以优异的成绩被浙江大学录取。真正觉醒的家庭是一场家长与孩子相互陪伴彼此成就的双向奔赴，父母放下权威者的姿态和孩子平等相待，共同成长才会赢得孩子真正的尊重和爱。作家毕淑敏在家问中写道，一花一世界，一家一宇宙，婴儿降临世上，家是包裹他的蛹壳，一个家的温度决定了孩子人生的高度，亲子关系的质量决定了孩子未来的幸福。父母真正的爱不是一味的付出和牺牲，而是多一些智慧的留白，多一些尊重的守望，多一些自我的成长。希望每个孩子都和父母保持既亲密又独立的关系，在时光里温柔而坚定的成长。
1: 童声之童言五忌。
2: 有天，幼儿园老师问：“谁愿意当班长啊？”每个小朋友都抢着喊要当，就小宝在那不出声。老师问：“你不想当班长吗？”小宝答：“
3: 老师，我要当村长。”
2: 幼儿园毕业季，看小朋友哭得梨花带雨，便问：“为什么要哭呀？”小宝答：“
3: 我舍不得毕业，我不能像以前那样快乐了。”
4: 亲爱的老师你好呀，很开心成为你的宝贝。虽然我有时很调皮，但你就像妈妈一样。给我讲故事，和我做游戏，哄我吃饭，给我洗小招手，教我学本领。我爱你们，么么哒。
5: 红傲无情，自救有法。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即引发洪涝灾害。因此要提前备足食品、饮用水、衣物、医疗用品等生活物品，妥善安置贵重物品，准备好通讯设备，收集手电、口哨、镜子、打火机、鲜艳的衣服等可作为信号用的物品，搜集木盆、木材、 搭建塑料泡沫等适合漂浮的材料，随时做好抗洪准备。当有连续暴雨或大暴雨时，及时关注洪涝预警信息。收到转移通知，如果时间充裕，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转移时穿上系带的运动鞋，并手持木棍探路，不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如果已经被洪水包围，要尽可能利用漂浮材料进行水上转移。记得穿好救生衣或套好救生圈。紧急时刻也可利用空水瓶制作简易漂浮工具，如将若干塑料瓶塞进衣服，拧紧瓶盖。或放入双肩包。当汽车在洪水中熄火，应弃车逃跑。若来不及转移，要立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不可贸然由水转移。洪涝来袭，要特别注意防触电，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断折，立即远离避险，不可触摸或接近。学习防灾知识，增强自护技能。
0: OK， 北京时间17:53，今天的最美童声就是这样喽，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明天我们再见，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北京时间1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3: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4: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5: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4: 感受延安魅力。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晨晨。
7: 我是杨萌萌。
6: 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
8: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6: 1938年8月3号，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听取林伯渠关于国民参政会会议经过的报告，会议决定9月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等事项。1942年8月3号。

0: 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提议，决定将中央学习组原定学习十八条的计划暂行停止，待22个文件学完后再行恢复。会议还决定，为着使整风学习更能深入与活跃，应当联系本部门工作的检查，这样可在整风学习中收到改进思想、转变作风的实效。检查工作应抓住一些重要的突出的问题，特别是有关思想方面的问题。
1: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0: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圣地答卷新延安实干图鉴，延安优质服务点亮暑期缤纷有。延安日报发表评论文章，不要麻雀子，要学蚂蚁腿。延安实战练兵防大汛，未雨绸缪护延安。延安东绕城高速公路正式通车运营。
1: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0: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这个夏天，我市文旅市场热力四射，生机勃勃，各大景区、民宿、酒店和餐饮企业主动作为，提质升级，以更丰富的产品供给、更贴心的服务，全方位提升游客体验，擦亮延安文旅金字招牌。来听本台记者陈雅妮的报道。
2: 盛夏的延安，绿意盎然，气候适宜。宝塔区赵家岸村有300孔闲置旧窑洞改造而成的物理红窑民宿集群，一院一景一主题，吸引各地游客入住体验。南京游客张家瑞：
3: 昨天晚上第一次住窑洞，感觉这里特别凉快，我们吃到了这里的羊腿还有洋芋擦擦，都特别好吃。
2: 福建游客张建峰：
4: 感觉很神奇的一个房间，体验特别好，然后呢也享受到了这边的美食，当地的人都风情吧，人们特别的淳朴善良，我回去的话也会推荐我的同事跟朋友一块来这边度度假。
2: 2019年，河庄平镇政府引进物理红窑民宿项目，分两期改造，盘活闲置资源，不仅让老窑洞焕发新生，更带动了整村的产业转型。今年暑期，这里还推出了大棚果蔬采摘、休闲垂钓和农耕文化体验等特色文旅活动，游客在这里玩得尽兴，住得舒心，吃得健康，进一步拉动了农旅融合消费，也鼓起了村民的钱袋子。2025年，赵家岸村累计接待游客32万余人次，民宿项目村集体经济增收90万元。宝塔区河庄平镇赵家岸村村民冯永峰：
5: 吃苦药都给物理活药租给了，奖金的收入200块钱，我们这打工卖菜给我们经济啊带来很大的收入。
2: 宝塔区河庄平镇物理红窑主理人韩笑：
6: 后续项目将延伸产业链，规划建设农副产品加工厂，就地收购加工本地农特产品，依托民宿文旅渠道拓宽销路，以农旅深度融合持续壮大村级产业，全方位赋能乡村振兴。
2: 我市的餐饮服务业也主动迎合暑期游消费需求，严把食材质量关，优化菜品结构，用舌尖上的美味留住游客脚步。在宝塔区枣园街道一家区级炭火烤肉制作技艺非遗传承店，特色菜品吸引着天南海北的食客前来打卡。新疆游客吉超：
7: 刚下高铁就过来了，尝到了跟我们新疆不一样的烤肉，非常好吃，服务的非常的好，因为我走到这里，每个服务员见了我们都非常热情的打招呼，来到这里简直是物有所值。
2: 面对暑期持续增长的客流，门店及时增加了食材储备，还特别招募了一批大学生暑期工，既缓解了高峰时段的服务压力，也为青年学子提供了社会实践的机会。宝塔区某炭火烤肉制作技艺非遗传承店大学生暑期务工人员孟艳艳：
8: 可以锻炼提升自己，然后每个月还有3000块的工资，还有粉糊，我觉得挺好的。
2: 宝塔区某炭火烤肉制作技艺非遗传承店负责人安锦涛：
9: 目前每天客流在1000人左右，接下来我们会注重服务细节，诚信经营，用心做好菜品与服务，以良好的经营面貌迎接各地游客的到来。
2: 作为延安文旅的热门打卡地，今延安街区八大主题周给游客带来不一样的精彩体验。今年七月份以来，今延安街区共接待游客34.07万人次，日均接待游客1.17万人次，深圳游客佘星玉
10: 人也很热情，每次也很多，我们体验感很好。
2: 游客罗甜甜
11: 又有漂亮的烟花，还有景区的 NPC 互动，孩子玩得特别的开心。有机会的话，我们还会带其他的朋友来咱们今延安专门过来体验的。
2: 今延安街区还在延安保育院、延安记忆、延安13年等红色主题剧目的基础上，邀请俄罗斯巴扬德雷夫手风琴组合，为延安的夏夜增添了一抹浪漫的异域风情。俄罗斯巴扬德雷夫手风琴组合演员：
12: 这里的观众非常热情友好，每一次演出都会带给我们新的感动，也让我们收获满满的快乐、爱与创作灵感。
2: 以丰富供给优化服务品质，以多元业态拓展消费场景，我市正以更开放的姿态、更优质的服务，让每一位来延游客收获一段难忘的夏日记忆与清凉时光。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民生温度常常藏于细碎需求中。黄龙县歌台乡32平方米爱心洗衣房配齐洗涤晾晒全套设备，工作人员上门收送被褥，化解高龄老人日常洗衣难题。一间洗衣房精准关怀老年群众，看似不起眼的微服务，恰恰是群众最需要的及时雨。在延安，这样的微服务还有很多。子长南逢家岔村党支部书记樊海元返乡20年，建起幸福食堂，让山沟留守老人吃上热乎饭菜。志丹县板凳理发小分队背着工具进村入户，上门解决行动不便老人的头等烦心事。宝塔区杜甫川社区围裙书记宋伟心系邻里，搭起养老帮扶少年托管暖心阵地。一处幸福食堂，一次上门意见，一件爱心帮扶，切口不大，活计不难，看着琐碎却必不可少，切实解决了群众的急难愁盼。对此，延安日报发表记者刘燕的评论文章，不要麻雀嘴，要学蚂蚁腿。文章说，民间有句老话，不学麻雀的嘴，就学蚂蚁的腿。麻雀终日聒噪空谈，蚂蚁躬身笃行实干，这句朴素相同

0: 文章指出，基层为民，贵在久久为功，常态常效。办好民生实事，最怕大张旗鼓开局，冷冷清清收尾。近年来，我市各地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载体，推动志愿服务从三月风变成四季行，文明大篷车穿梭乡村，宣讲政策，普及农技，板凳会围坐农家，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聚焦企业所需，服务发展大局。陕西省先进基层党组织、国家税务总局、黄陵县税务局党委坚持以党建为引领，精准对接市场主体涉税需求，用暖心、高效、便捷的税务服务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加码。来听本台记者安文渊的报道。
2: 陕西黄陵发电有限公司是县域重点能源骨干企业，涉税体量大，申报频次高。国家税务总局、黄陵县税务局创新推出党建加税务加专班靠前服务，根据企业需求上门跟进办税服务，分阶段精准推送税费优惠政策，动态防控涉税风险，为陕西黄陵发电有限公司办理增值税留抵退费 4.4 亿元。陕西黄陵发电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朱存勇：
3: 黄陵县税务局不定期到我们黄陵发电公司宣贯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我们的办税能力，使得各项税收优惠政策能够及时落地，缓解了我们资金压力，助力企业经济发展。
2: 精准高效的惠企服务离不开过硬的干部队伍支撑，国家税务总局、黄陵县税务局以党建为引领，持续完善青年干部培育激励机制，常态化开展岗位练兵、业务比拼，锻炼高素质专业化税务队伍，推动税费服务提质、税源管控提效、营商环境升级。国家税务总局、黄陵县税务局党委党务干部李壮壮：
4: 我们积极探索党委班子引领学、党支部集中学、青年联动学习小组研讨学、党员干部自觉学的四级联动学习模式，深化一支部一品牌建设，严格落实三会一课、主题党日活动等制度，大力推动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基层党组织凝聚力战斗力持续提升。
2: 国家税务总局、黄陵县税务局持续延伸党建服务触角，依托税务优综合咨询工作室，常态化落实便民办税冲锋行动、春雨润苗专项工作，2025年累计辅导个体户500多户，一站式处置各类涉税诉求560多件，5年来累计为辖区企业落实留抵退税6.06亿元。国家税务总局、黄陵县税务局党委书记、局长刘宁：
5: 黄陵县税务局党委将以此次表彰为新的起点，继续坚持以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为遵循，扛牢税收使命，彰显税务担当，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黄陵税务的实践新篇章。
6: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0: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近日，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办的新历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口述史丛书出版座谈会在黑龙江大庆举行。作为首批11个试点城市之一，延安卷以培育与传承、实践与提升、创建与创新三个篇章，全景式描绘革命圣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交相辉映的时代画卷。近日，延安东绕城高速公路正式通车运营。作为延安绕城高速的重要组成部分，该线路与南泥湾机场、包西铁路、西延高铁等重要交通枢纽及干线衔接，将串联起延安市区红色旧址与东部苹果产业带，实现公路与航空铁路的高效联运，构建延安中心城区高速环线新格局。近期，我市红色旅游迎来暑期旺季，在今年安景区，大型红色沉浸式歌舞剧《延安13年》让观众在街区中边走边看，融入剧情成为剧中人物。该演出将革命历史与沉浸式观演体验相结合，吸引游客走进历史情境，重温红色记忆，成为暑期夜经济的新亮点。目前，延安13年已累计演出600多场，接待观众近17.93万人次。

当前我省进入主汛期，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爆发，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风险突出，叠加暑期群众进山游玩、临水活动增多，汛期安全防护形势严峻复杂。全省各级公安机关、广大民辅警在执勤走访、路面执法过程中，同步开展安全宣传，多形式向群众普及暴雨避险、山洪逃生等安全常识，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日前，省民政厅、省老龄办联合发布《2025年度陕西省老龄事业发展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省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914万人，占为205万1000人次，占比首次低于10%。市场监管总局对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8月1号起强制实施。通过开展防触电、短路保护、耐火耐燃等关键安全指标测试和企业现场质量保证能力、产品一致性检查，切实筑牢产品质量安全底线。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8月2号零时，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超71亿元，年度票房已超228亿元。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按照特朗普总统的指示，财政部持续对伊朗展开经济攻势，并且正在全球范围内追查伊朗资产。刚果金卫生部8月1日宣布，截至7月31日，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3674例，其中死亡1621例。世界卫生组织官网1号发布公告说，本轮疫情已成为刚果金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主播晨晨、杨萌萌，代表编辑苏星星，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全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光
2: 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
3: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2: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3: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美日证实联合干预日元汇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5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5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
4: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5: 2026年是15-5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15-5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5: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4: 15-5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

0: 两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二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峰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凌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了。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

0: 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1: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七月一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2: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3: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4: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5: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 装备制造业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材质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前程。
6: 七月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7: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使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6: 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8: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6: 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个和7.9个百分点。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个百分点。6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
9: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6: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10: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15/5良好开局。
4: 中国经济半年报。
3: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1: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个百分点。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12: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11: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12: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5: 暑期以来，全国各地文博场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作为2026年第37届上海旅游节暑期旅游季的重要文化项目，上海博物馆推出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自7月开展以来，人气居高不下，观众方扬。
14: 这个展每个馆它都做了一个同历史时期中国文明和南美文明的对比，看了之后确实蛮震撼的。
13: 上海博物馆馆长楚小波介绍，
15: 联动了我们上海很多其他的机构，比如说像上海动物园会开辟一个美洲动物的专区，同时我们还会结合上海旅游节、光影节、国际美食季等等，都会跟这个美洲主题一起互动。
11: 进入暑期，河南安阳市各大文博场馆客流保持高位，殷墟博物馆跟着馆长看展览公益活动，以商代军事文明为专题，
16: 通过青铜戈、商代复原战车等珍贵藏品，让参观者对殷商王朝的军事体系和战争形态有了更为系统的认识。观众田吉玉：
17: 我领略到了商代文化的辉煌，也领略到了商代战争时的恢宏场面，我在这里受益匪浅。
16: 围绕暑期不同年龄段研学群体的需求，中国文字博物馆推出甲骨彩刻、古籍装帧、竹简编联等特色手作课程。中国文字博物馆社教专员刘冰冰
18: 以先后接待研学团队61批次，让孩子们沉浸式的感悟我们的汉字文化。
0: 由安徽博物院与深空探测实验室主办，国内40余家文博机构与科研院所共同打造的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特展，成为青少年暑期研学的热门选择。安徽博物院副院长卞坚介绍，
19: 我们通过 3D 的数据的采集，对于这件文物的一些国态化的一些呈现，可以给孩子们做一些栩栩如生的演示。
0: 位于安徽马鞍山市含山县的林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今年暑期延长了开放时间，并推出了科普讲座、遗址夜游、天文观星等特色活动。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重庆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源报道。
20: 今天雨带延续昨天的位置，依然位于华南和西南地区东部至华北东北一带，其中四川东北部、湖南西北部局地累计降水达到100到114毫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21: 预计未来3天呢，预计在华南的南部和西部、西南地区东部以及湖南西部、湖北西部、陕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降水。
20: 高温方面，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主要有两大块，一块在东部地区，包括华北中东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中南部、江南东部；另一块在西边，包括新疆以及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张芳华表示，
21: 东部地区35度以上呢，目前我们考虑会是在持续到8、9号前后；西部地区的就主要新疆这块高温持续时间更长，然后强度也更大。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今天在港交所正式挂牌上市。
3: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今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
5: 中国烹饪协会近日发布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
2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于3号和伊朗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则回应称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号宣布谈判的消息，称有关各方认为美伊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还会就核问题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谈判将于3号下午开始，但是并未提及谈判的具体时间和地点。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美军发布视频，展示一架 F-35 战机从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上起飞，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执行巡逻任务。截至8月2号，美军已迫使35艘船只改变航向，打击2艘船只使其失去航行能力。当地时间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伊朗正与阿曼进行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还表示，在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不会发生显著变化。当地时间2号，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美国取消对伊朗袭击计划前，以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毫不知情。
5: 日本3号称，近期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2号晚表示，美日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声明称，此次联合干预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日本

0: 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8月2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的发帖也显示，美国政府强烈支持日本为纠正日元大幅低估而采取的市场及货币政策举措。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帮助日本提振日元。
1: We're very strong.
2: 日元一直在走软，他们希望得到一点帮助。日本对我们一直不错，除了珍珠港事件，他们那时可不好。
0: 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对164日元。为遏制历史性的日元贬值，日本和美国两国货币当局于上周联手实施了买入日元的汇市干预。国际外汇市场上，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走势占据主导，日元汇率一度升至1美元对156日元区间，这是自今年5月上旬以来，时隔约三个月再次达到这一水平。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汇市极为罕见。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汇市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
3: 摩洛哥2号称，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72人死亡的数据。目前当地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佩雷斯特里亚诺2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目前大部分非法移民已经离开，也有人仍在海岸边苦熬，期间还不断遇到西班牙国民警卫队驱赶。
5: I want your food.
2: 我想要吃的，已经四天了，我只喝了水，没有吃任何东西，我在摩洛哥什么也没有。
4: 休达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摩洛哥内政部2号发布声明说，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这是摩洛哥方面首次公布休达移民危机死亡人数，摩方发布的数据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的数据。此次共有近4万人非法进入休达，摩内政部将此次非法越境事件归咎于恶意利用社交媒体、误导性信息的传播以及对法律条款的误解。在多方呼吁后，欧盟将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
6: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原油期货价格美东时间2号下午在新一周交易开始后显著下跌。
3: 印度南部遭暴雨侵袭，截至3号上午已造成至少9人死亡。
6: 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的山火仍未得到控制，大约6万名居民接到撤离指令，600座建筑物遭焚毁。
3: 欧足联3号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0: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7: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陕西暴雨洪涝灾害及新一轮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影响，派出工作组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根据灾区救灾救助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陕西调拨帐篷、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等6.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救灾救助和避险转移安置工作。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5亿元，连续24天单日票房过亿。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2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今天在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港交所正式挂牌上市。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该产品的落地标志着香港的固定收益与货币市场建设迈出重要一步，进一步推动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伊朗司法部门3号发布消息说，2名被控为以色列提供情报的间谍当天已被处决。伊朗司法部门说，这2人在2025年6月和2026年2月至4月，伊朗同以色列发生冲突期间，通过向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官员及关联通信渠道，发送伊朗军事与安全中心坐标、图像及相关情报，为以色列提供协助。以色列总理府发言人多隆·施皮尔曼2号说，以方已就美国提出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解除武装方案向美方表达严重关切。他称，以方不会在哈马斯解除武装前撤出巴勒斯坦加沙地带。2号，以色列连续第二天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1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总台记者8月3号获悉，由于持续干旱导致河流水位过低，荷兰海尔德兰省多条渡轮航线已暂停运营。受持续低水位的影响，荷兰其他地区也采取了禁止轮渡停靠、关闭船闸等临时措施。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等机构研究人员参与的国际团队开发出一款动脉芯片平台，可模拟患者特定的血管结构和血流动力学特征，有望提高脑卒中风险的预测能力，并为个体化治疗提供支持。相关论文日前已发表在美国细胞生物材料杂志上。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河南西部、湖北西部、重庆中部和南部、贵州南部、云南西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其中湖北西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达到橙色预警，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啊，这个他父亲已经老了，嘉靖皇帝呢也早就看他们家不爽了，严党倒台也只不过是皇帝一句话的事儿。结果浙江贪官官场贪腐案被揭，这个倒严的浪潮袭来呢，他也没有一点防备，最后被斩首示众。你看，这是一个例子。很多啊，再比如说这个甄美昌因为贪污被抓，在狱中呢就悔恨莫及，说没有人能够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能够救自己。只是可惜他醒悟的太晚了，明目张胆的去做危险的事儿，那么当危险真正降临的时候，一定是一丁点规避机会也是没有的。兵法云，未虑胜先思败，真正的强者不是无所畏惧，而是心存敬畏。他们会在顺境中看到隐患，会在掌声中听见杂音。就说的简单点啊，思维呢其实就是一个人最朴素的觉醒。体检报告上那些不太好看的数据你看见了，就早一点调整作息，别等到真正倒下才后悔。啊，整个行业都不景气了，就别死守着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儿，好好计划一下，给自己呢多留几条退路。真正的成熟呢，从来不是盲目乐观，而是在一切还来得及的时候，提前看到那些，或者说看到那个，已经松动的螺丝钉。

再来聊这个撕退啊，撕退这两个字呢最容易被误解。很多人觉得就是退就是认输了啊，就是怂了。但是大明王朝1566告诉你，撕退才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根本。第一呢，退是一个人最好的保护色。大明王朝1566中呢，把撕退做到最彻底的就是李时珍。我们都知道李时珍啊，军医世家啊，这个医药世家，早年的一心科举，三次呢落榜，看透这个科举功名啊无法救百姓病痛，于是呢退回乡野，跟随父亲呢悬壶济世。后来医学有成，纪元呢就被这个楚王看中，入了太医院。但是当他看到嘉靖皇帝修道炼丹，太医院的同僚曲意逢迎之后啊，就直接呢递上了辞呈。因为他看得很清楚啊，留在宫廷要么同流合污，炼毒丹残害帝王，要么就是直言进谏招来祸事，这两条路啊都是绝境。与其在里面呢死等，不如主动退出来换条路走。事实也证明他的退路，他的明智啊，这一退呢反倒让他没有了政治负累，能够全身心的钻研医术。此后历时27年呢，李时珍走遍山川田野，实地的考证药材，纠正了千年医药的谬误，这才有了那部让他名垂青史的《本草纲目》。老话说得好，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嘛。退呢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恰恰相反啊，它是一层最不起眼也是最管用的保护色。只有把自己先藏好，才有机会呢走得更远，这是第一。第二呢，退啊，我觉得是人生最好的留白。水满则溢，月圆则亏嘛。人无完人，当然是需要留白的。所以呢，撕退就是提醒自己啊，不要和物极必反，这个盛极而衰，不要和这样的天道去对抗。吕方的位置足够高了吧？服侍了嘉靖皇帝40年，备受信任。啊，皇宫里面除了主子，谁见了他不得喊一声老祖宗？但是浙江贪腐大案爆发后呢，他瞒着嘉靖去找严家还有这个徐阶啊商量对策，本是想缓和朝局，没想到呢啊被皇帝怀疑串通内阁专权，一怒之下呢把他发配到了这个天寿山修建这个永陵去了。

也就是那一刻开始呢，他生出了退隐的心思，以至于后来呢，嘉靖出于新君继位啊，权力更迭的考量，刻意提拔呢这个陈洪，以削减吕方的势力，他也没有半点不舍和反抗，而是带着装疯卖傻的干儿子汤金水啊，自觉地去了南京啊，守皇陵。虽然说这个结局看上去可能是啊不甚光彩，但是呢也避免了像严家父子那般晚节不保，还好啊，最后落了一个善始善终嘛。而且第三啊，退从来不是终点，我觉得退啊也可能是这个新的起点。吕方临危救下冯宝最妙的一招呢，就是让他去裕王府给小皇孙，也就是未来的这个万历皇帝啊，当这个大伴儿。表面上好像是把他一撸到底，丢进了无人在意的角落，实际上是以退为进。因为嘉靖皇帝一脉单传，他这一去啊，大概率呢就是未来两个帝王的进程。虽然说呢暂时失去了权力，却实打实为他后来成为万历朝司礼这个监掌印太监，就是支持张居正改革，奠定了最坚实的政治资本。所以能进是本事，能退是境界。我们都被坚持就是胜利这句话绑架了太久，忘了问一句，如果明知前面是跨不过去的深坑，那坚持的意义又是什么呢？真正的退不是躺平，不是认命，而是把人生有限的精力从消耗你的事情上收回来，投到真正值得的地方去。他是换一个跑道继续出发。

第三呢，就是思辨。思辨是最难的一步，也是最有价值的一步。大明王朝1566中呢，能将思辨做到位的啊，胡宗宪算一个。胡宗宪呢，一出场就是封疆大吏啊，浙直总督兼浙江巡抚，抗倭主帅，还是严家的门生，背景呢很复杂很特殊。当改稻为桑的国策落到他身上的时候呢，他第一时间啊就看清了危机。如果任由这项国策强行推行呢，百姓失地，流民四起，倭寇呢趁乱会作乱，东南必然会崩盘。更致命的是，他身处三重死局之中。顺从严世蕃的这个毁堤淹田，背负着害民之罪，彻底倒向清流，揭发严党，坐实了背师之名。中立不作为，则沦为了尸位素餐之辈。所以问题来了，他咋办？咋整？胡宗宪的选择是暂时避退，在死局中呢寻找活路，并且做出了三重思辨。首先呢，他以倭寇未平，民心不稳为由啊，一次次呢拖延了改稻为桑的落地。后面呢便同意啊，即便同意呢，也提出了就是一年改稻为桑，改成分三年推行。常言道，事缓则圆嘛。胡宗宪呢深知权力斗争的残酷，又不愿百姓受苦，自己呢也还要保命，那么能做的就只能是在夹缝里边为百姓啊，为自己争取生存空间。其次呢，在回京应付严党责难的时候呢，他顺势辞去了浙江巡抚的兼职，只保留了浙直总督的军务职权。啊，这使得他呢从地方政务和党争的泥潭里边抽身，得以集中力量，集中精力啊，思考对倭的政策。最后呢，他辞去了浙江巡抚之后呢，他大力的扶持了戚继光啊等等一些人去练兵嘛，搭建了独立于朝堂派系的抗倭班底，并且呢暗中保全了海瑞啊、高翰文等一些能臣，顶住了这个郑密昌啊、何茂才的构陷，为后面严党的倒台呢埋下了伏笔。最终呢，胡宗宪在一次次思辨中完成了从夹缝求生到这个东南驻石的蜕变。朝廷上下呢也形成了一个共识啊，就是朝廷不可一日无东南，东南不可一日无胡宗宪。很喜欢一句话，就是有些道理呢写在纸上不过几行字，可你真正的要读懂它，却得用上半生时间。不是道理变了，是你呢终于活到了能听懂的年纪了。的确呢，重温大明王朝1566一晃眼啊，我也是到了能听懂三思的年纪了。当然生活没有标准答案，我们也没有必要学政治人物那样啊尔虞我诈。但三思至少给了我们这些于人世间摸爬滚打的普通人提供了一个思考的框架。思危思退思变啊，这六个字呢不是教我们怎么往上爬，而是教我们怎么不摔下去。啊，不是教我们怎么赢，而是教我们怎么不输。思危不惧，思退不悲，思变不躁。这或许就是一个普通人最通透最稳当的活法。所以今天节目里边啊，和大家呢一起来聊到的是大明王朝1566里边的三思啊，还是非常棒的。思危不惧，思退不悲，思变不躁啊，和大家节目里边一起共享。

好的，北京时间20:23，我们稍事休息啊，来听到一首歌曲，各位，待会儿见。

0: 为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

0: 挑选一段最动听的音乐，榨取一杯最新鲜的资讯。 HiFM 107.7 News Radio
1: News Radio
0: 只为满足你挑剔的耳朵。 Are you ready?
2: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 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嘉璐，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延安故事是纺线比赛。1943年，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边区居民响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开展了大规模的生产竞赛，大生产运动逐步走向深入，纺线、纺毛、织布、织泥做衣服以达到丰衣，开荒种地增产粮食和蔬菜以达到足食。这一年7月中旬，周恩来从重庆返回延安，回来几天后就带头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他和任弼时亲自领导并参加，在枣园的机关和部队中组起了一支浩浩荡荡的劳动大军，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纺线生产运动。他们一面工作，一面整风学习，一面纺线生产，男女老少每人一辆手摇纺车，食堂、会议室、大礼堂都变成了纺线车间，几十辆几百辆纺车排列成行，几十几百双手一起摇动纺车，发出一阵阵有节奏的响声，和谐优美而动听。周恩来的右臂曾受过伤，活动有些不方便，但他仍然摇起359旅王震旅长从南泥湾送来的纺车，和任弼时一起加入到了纺线的行列中。周恩来一面参与处理党中央的一些重要事情，一面抽出时间孜孜不倦地向纺线技术好的同志学习，不断钻研技术，从卷棉条的松紧、润棉条的湿度、装订的高低和松紧，直到摇车抽线的协调、接头等技术，他都一步步系统地进行实践和钻研。在短短几天里，他不仅自己熟练地掌握了纺线的整套技巧，还和任弼时一起带领大家通过实践总结经验，使参加纺线的全体同志的技术普遍地得到迅速提高。在陕北，织线织布原本是家庭妇女做的细活，自从大生产运动开展起来后，男子汉们纷纷参加纺线。初学时，男人们纺的线粗细不均，手一重就断线，不会摇轮就纺成乱糟糟的大疙瘩，引得妇女们哈哈大笑。可初学几天的周恩来和任弼时纺出的线又快又多，又细又匀，不一会儿锭子上就结成了一个沉甸甸的大白果。周恩来笑盈盈地从锭子上摘下纺好的线，拿着看了又看，颠了又颠。这时很多同志包括一些妇女都围拢过来看，称赞他纺的线够头等线。周恩来则谦虚地说，请你们要严肃认真地评一评，我看我纺的线只够二等标准喽。任弼时接过雪白的线穗儿，仔细看后说，你太谦虚了，你纺的线够上头等了，不信请大家再来评评。旁边的同志拿着线穗传看着，都说完全够头等线的标准，并且表示要向周恩来学习。周恩来便笑着说，我是个纺线新手，技术还不熟练，也不巩固，很可能出次品，自己随时随地警惕一点好吗？任弼时则郑重地说，你这种精神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从今天起我们都来个互相竞赛，互相评比和监督，你看好不好？周恩来立即回答说，你的提议很好，我完全同意，你们大家的意见怎样？大伙儿都表示同意。于是在周恩来和任弼时的直接领导带动下，纺线生产形成了新的高潮，参加纺线的同志热情更加高涨，开饭的哨音响了，有的还要多抽几手线才罢休，星期天也不休息，上厕所都是小跑，还有的在如豆的灯光下纺线到深夜，技术熟练的甚至在月光下也能纺出头等线。在这个基础上，周恩来和任弼时还召集了一些纺线能手，共同研究技术改革，提高劳动效率。他们运用物理学的原理，在车轮和锭子之间安装了一个加速轮，经过精心钻研和反复试验，加快了锭子的旋转速度，纺线的速度提高了一倍。其实在纺车上安装加速轮并不算什么重大的发明和技术革新，但在当时科学技术比较落后的延安，家家户户用原始的手工

操作的小纺车纺线，这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简单改造便成为了一种新生事物，很快便传遍了延安机关、部队、学校和村镇，人们从四面八方积极的态度所感动，赛场的气氛更加热烈。接着，评比委员会负责人宣布了比赛的内容、时间、评比标准和方法等规定，并要全体纺线能手做好准备。霎时间，200多名纺线能手迅速地坐在各自的纺车后面，周恩来、任弼时也和大家一起坐在自己的纺车后面检查棉条和车子。9时整，一声哨响，200多辆纺车齐转动，每个纺线能手都紧张地聚精会神地纺着线。不一会儿，一磅磅线穗子已经沉甸甸了，在周围观看的人们不断地为他们鼓掌加油，整个赛场十分壮观。中午12时，比赛结束，全场欢腾，掌声震耳。周恩来对旁边的任弼时说：“你今天太累了，恐怕吃不消了。”“我倒不要紧，我就是出了一身汗，胳膊和腰有点酸痛。”任弼时又关心地对周恩来说：“你的右臂成残，今天劳动这么紧张，我倒很担心你呀。”周恩来则轻轻地摇了摇手臂，愉快地说：“我这只手已经劳动习惯了，酸痛一会儿就过去了，劳动是最愉快的事儿。”当天下午，竞赛评比委员会先算出每个人纺线的数量，然后再按标准反复进行比较和衡量，评出每个人纺线的质量，把纺线比赛中成绩优异的分别评为英雄、突击手和能手3等。周恩来和任弼时被评为纺线英雄，他们两人一再表示，他们纺线的数量和质量都不扣纺线英雄的标准，建议自己不要参加评比，但全体委员坚持按规定办事儿，并把他们纺的头等细线交送边区政府，在边区农业生产成绩展览会上展出。第二天上午，在枣园纺线比赛的地方召开了群众大会，延安各机关、部队、学校、农民、妇女等各界代表都赶来参加。会上介绍了纺线英雄、突击手的纺线成绩和先进技术经验，还当场进行了技术表演。周恩来亲自给纺线英雄、突击手、能手授奖。头等奖是新式纺车一辆，2、3等奖分别奖给毛巾、肥皂、钢笔、日记本等。接着，周恩来发表了讲话，特别指出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路线是正确的路线，只有发展生产才能保障供给，这是一个真理，也是我们财政经济工作的总方针，全党全军各解放区人民都必须认真贯彻执行。大生产运动之所以开展得这样普遍、这样热烈，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各级领导都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尤其是中央首长带头参加。其中除了周恩来、任弼时带头参加纺线运动外，还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张闻天等同志都主动扛起锄头，与群众一起开荒种地。中央首长在生产中的模范带头作用，成为推动生产运动、建立革命大家庭的巨大力量，这种力量激励鼓舞着大家奋发图强、埋头苦干，从而形成了上行下效的良好局面。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终使边关渡过难关，在大生产运动中不仅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更培育出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勇于创新的劳模精神，成为动员和鼓舞边区人民战胜困难、坚持抗战的精神动力，更为我们后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今天的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北京时间2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精彩的相声小品，
5: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2: 爆笑的幽默段子，
6: 都不喝白的，
7: 你喝吧，
6: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2: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8: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生命。
2: 还有小楼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9: 有时不做评价，反而是最好的评价。随便给人下个定义，毕竟是冲动且不具备说服力的，因为你很难通过某个人的只言片语就去定义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每个人都是变化着的，无法定义的。 而我们自己同样如此。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在每天的这个时段，感谢你的到来。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林志炫《蒙娜丽莎的眼泪》。不要刨根问底，不要得理不饶人，不要企图改变他人，不要以自己的道德标准要求他人，要学会理解最奇怪的事物，学会欣赏与自己距离最远的艺术风格。

家里头能让他这样一个大后生不挣工分白吃饭，让他到县城来上高中，就已经实在是不容易了。少平知道家里头的光景现在已经接近崩溃了，老奶奶年近80，半瘫在炕上，父母亲也是一大把岁数，可差劲的苏联人的长长短短。他突然对这本奇怪的书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他想看看这本书到底是怎么回事。润生说这书是他姐的，润生他姐在县里教书，很少回家来，这本书是润生他妈从城里拿回来加些样的。征得了润生他妈的同意之后，少平就拿着这本书匆匆地回到家里，立刻看了起来。他一下子就被这书给迷住了。记得第二天是星期天，本来往常他都应该出山去给家里砍上一捆柴，可是这一天他哪儿也没有去，一个人躲在村子里打麦场的麦秸垛后面，贪婪地赶天黑前看完了这本书。保尔·柯察金这个普通外国人的故事强烈地震撼了他幼小的心灵。天黑严了之后，他还没有回家，一个人呆呆地坐在河床边上，望着满天的星星，听着小河朗朗的流水声，陷入了一种说不清楚的思绪之中。那思绪散乱而漂浮，却又幽深而莫测。就在这一天，他忘记了吃饭，也没有听见家人呼叫他的声音，他忘记了周围的一切。一直等到回到家里，听着父亲的抱怨声和看着哥哥责备的目光，在锅台上端起一碗冰凉的高粱米稀饭的时候，他才回到了他生活的严酷现实中。从此以后，他就迷恋上了小说，尤其爱读苏联书。渐渐的，他每天都沉醉在读书中，没事的时候他就躺在自己的一堆破烂被褥里没完没了的看，就是到学校外面转悠的时候，胳膊窝里也加上一本，转悠够了就找个僻静地方看。后来竟然发展到在班上开会或者政治学习的时候，他也偷偷的把书藏在书桌下面看。不久，他这种不关心无产阶级政治、光看反动书的行为就被人给班主任揭发了。告密的人就是离他座位不远的博女子侯玉英，这是一位爱关心别人私事的女同学。生理上的缺陷似乎带来了某种心理上的缺陷，在生活中侯玉英最关注的是别人的缺点，好像要极力证明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不完整的。你们的腿比我好，但另外的地方也许并不如我。侯玉英讨论的时候常常是头一个发言，像干部们一样头头是道地解释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您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体会和建议，欢迎来信告诉我们。来信请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听众工作部，邮政编码100866，请明天继续收听。节目编辑叶咏梅。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长篇体验古今社会，听长篇品味今古人生，让我们的故事传到千家万户，让每一位听众走进我们长篇联播的新天地。

听众朋友，请继续欣赏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由李野墨演播。

0: 告密的人就是离他座位不远的伯女子侯玉英，这是一位爱关心别人私事的女同学。生理上的缺陷似乎带来了某种心理上的缺陷。在生活中，侯玉英最关注的是别人的缺点，好像要极力证明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不完整的。你们的腿比我好，但另外的地方也许并不如我。侯玉英讨论的时候常常是头一个发言，像干部们一样头头是道的解释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劳动的时候尽管腿不太好，但总是扑着干。当然了，他也爱做一些好人好事，可同时又像纪律监察委员会的书记一样监督着班上脖子，他那刚刚能遮住羞丑的破烂衣衫，都在少平的内心荡漾起一种春水般的波澜。就这样，他们用眼睛交谈了一些日子之后，终于有一天，郝红梅取完了那两个黑馍，迟疑地走到孙少平的跟前儿，小声地问他，
1: 那天老师没收了你的那本书叫什么名字？
0: 红岩，我在县文化馆借的。少平拿黑面膜的手微微地抖着，郝红梅离他这么近，他都不敢看郝红梅了。他很不自在地把头低下，看着自己手里头的那两个黑家伙。郝红梅本来不紧张，但看少平这样的不自然，声音里头也有点不自然了。
1: 那里面有个江姐。
0: 少平赶紧说，
1: 啊，是，后来牺牲了，
0: 很悲壮。
1: 还有一个双亲老太婆。
0: 你也看过这书？
1: 我没看过，以前听我爸讲过里边的故事。
0: 你爸看过？那你爸在？
1: 我爸是农民，成分不好，是地主，不是，是我爷爷是地主，所以。
0: 那你爸上过学？
1: 我爸没上过学，我爷上过，我爸的字儿都是我爷教的，我爷早死了。我没看过红岩小说，可是我会唱红岩歌剧里边的歌，我的名字就是我爸从这歌词里边给起的。那个歌剧里有一句歌词是红岩上红梅开。
0: 郝红梅这样轻声慢语地说着，孙少平呆呆地听着。郝红梅突然红着脸说，
1: 那你的书还了没有？
0: 还没。
1: 能不能借我看一下？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您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体会和建议，欢迎来信告诉我们。来信请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听众工作部，邮政编码100866，请明天继续收听。节目编辑叶咏梅。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
1: 欢迎收听小说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作者蓝小龙。他的一只手臂提前做好了挡揍的准备。我不知道什么让一个军官带上这种啮齿动物的惊恐，当然我也不关心。
2: 走啊！
1: 礼物了仍然杵着，他就那样，我跟他对峙着，僵持着。李乌拉失了魂，落了魄，不知为甚而生，凭本能可谓白菜猪肉炖粉条而死，但是也没有死的勇气。我最好别想我比他好多少，我不想。
3: 快点走。
2: 哦西，
1: 李乌拉的反应是伸出他手上的碗。如果说我还顾及军官的尊严，不辣还顾及军官的权威，但要麻可是彻底的被惹翻了。那家伙蹦了起来，个子不大的人打架起来把自己当成兵刃，
2: 滚你妈的哟！
1: 他两个膝头一点不浪费的撞上了李乌拉的胸腹，李乌拉和他的碗飞到了一米开外，碗摔成了四瓣。药麻落在地上之后，拉出了个会夹子的架势。
2: 一个锤子，你也算官儿？
1: 他犯错了，最好别把人打急了再放狠话。李乌拉被打急了，爬起来便扑将过来。他扑的不是药麻，是那口锅。药麻被大个子李乌拉撞了一下，便直接仰了。

0: 礼物了扑向我们的锅，而且看起来一定会扑倒那个锅。突然，余光里的一下击中了他，他扑倒在地。
1: 走走走走，
0: 几个兵把这个昏昏沉沉的东北人从我们锅边拖开了。阿义捻着一截劈柴站在那里，我们呆呆地看着他。你很难相信这是他干的，可能连他自己都不相信。撞了后脑勺的药麻被不辣和豆饼从地上扶起来，我看着阿义，这样一个互相狠咬的世界让我很想尖酸和刻薄。
2: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英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英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3: 阿义真好样的，
0: 我鼓掌，然后被热烈的回应。阿义挤出一个哭样的受宠若惊的笑脸，企图回到原本属于他的阴影中。这是个未遂的举动，因为另一个拍巴掌的声音把我打断了。那位从暗地里来的家伙拍得那么的结实，几乎让空气都起了震动。迷龙一脸阴晴不定的表情跨过摊在地上的礼物了时停了下来，细看了一下那个经常也被他揍的家伙。
4: 忒虎了你，东三省的面子让你整到云南丢来了。
0: 礼物了没有回应，他似乎是连哭的功能也丧失了，而从他身上跨过的迷龙也不再管他，直接侵入我们的小圈子，走向那口锅。我们几个下意识的退了一步，又开始懊悔退这一步，但是我们又不敢上前一步。而迷龙胜似闲庭信步，一边玩着还没带习惯的手表，那表是阿义的。迷龙打遍收容站无敌手的主，他揍礼物了，但我们不知道他如何看待我们揍礼物了。就像药麻揍豆饼，但并不喜欢别人也揍豆饼。迷龙把头伸到了锅上，将整颗脑袋浸入了锅里冒出的蒸汽中。他向康鸭伸手，康鸭愣着，
4: 拿来，
0: 伸手拽走了康鸭手上充作筷子的树枝。在他堪称暴力的眼神下，所有人都坐着没动。然后他伸手打开了至今还没人打开过的锅盖。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药麻从我的手上抢走了劈柴，试图再一次护卫我们的食物。大厨蛇屁股几乎想捂住眼睛了，但是那个死东北佬的表情在蒸汽升腾中变得柔和起来。他闭上了眼，深吸。我忽然觉得被蒸汽濡湿的那张脸属于一个想家的孩子。他睁开了眼，看着锅里，也用树枝翻腾着锅里，又变得怒气冲天，好像随时要打折谁。然后他发表了长篇诗作。
4: 这他妈是猪肉炖粉条子吗？啊，猪肉炖粉条子不是这样做的，好好一锅子全让你们死官里的人给霍霍了，咋不放酱油呢？啊，酱油招你们惹你们了，不是白菜跟你们有仇啊？整这么一大锅子白菜帮子，这不粉条呢？我的妈呀，没土豆粉也就得了，完了你的整捆子死地瓜粉条子全搁进去了啊？你个土豆脑袋挺欠削啊你。那么猪肉呢？猪肉跟酱油叫小叶本抢光了，抢回来呀、啊、 这哪是东北的猪肉炖粉条子呀？你们整这一锅的是他妈粉条子白菜汤了。
0: 我们瞪着他，我们惊着了，这样琐碎的墨迹居然来自迷龙。我们聪明地选择了沉默，我们很想告诉迷龙王八蛋要做东北的猪肉炖粉条，但是他这样的滔滔不绝把我们吓着了。通常他说不到七个字就已经把人打成了半残，看起来他很想掀了我们的锅。如果他这么做，我们只好练习从地上捞粉条的能力了。迷龙仍在爆裂的恨铁不成钢的叹着气，
4: 欠收拾，我多会儿我就看出来了，你们都欠收拾。
0: 他打算收拾我们，从衣袋里拿出两个在黑市上也紧俏之极的军用罐头，以一种破坏性的姿势往锅里倒着。我们想那里边一定装着别的什么，但是在它开启之前，那个罐头是密封的，从里边倒出来的是真真

尼龙奇怪地用刀把捅了他，让杨蛋子此后一声不吭地蹲在旁边捂着腰眼。我们就这样呆呆地看着，

0: 啪吱啪吱。我看着我的药，这是我的药，不要脸得来的药。这是我的腿，不想被日本人拿走的腿。我觉得好多了。我郑重地宣布，于是又迎来了一阵支离破碎的掌声。我看着我的狐群狗党们摇晃着坐着，然后狠狠抽了自己的耳光，让他们沉默。我炫耀，我忏悔，我不知道是在炫耀还是在忏悔。我偷了钱，买了药，我偷了个小姑娘的钱。
1: 财色兼收哦，
2: 不要脸的。
0: 我本该跟他拍胸脯告诉他，放心，小天人一定把你哥找回来。爷儿，嘿，我说药马，你别乐得跟个破尿壶似的，行吗？他哥哥就是你们川军团的一个姓陈的连长，我倒是让他放心了，然后偷光了他的钱。
1: 可以可以。
0: 今儿晚的游行可真是让他们有活力了。
1: 哎，要玩。
3: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英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英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你瓜娃子认得那个姓陈的连长吗？啊，瘦瘦的，你白净，二十来岁。
1: 哼，参军团全死光了，我哪里认得啥子连长哦。哎，我认得你个瓜娃子，你讲的莫不是你自己哦？跟我们妹儿的称兄道妹的不安好心哦。
0: 好啊好啊，我儿一混蛋。
4: 喊什么喊，你虎啊。
0: 于是一切都平静下来。我虽然仍绷着脸，但是被康压用大拇指把嘴角快扒到耳根了。我的眼睑被他用食指给翻得与嘴角快要齐平了，让我像足了悲伤而愤怒的小丑。我在那样一个丑态中被康压玩弄我的脸皮。就是这样，你造了很多孽，但是总被原谅，偶尔你会很愤怒。你想这样也行，但就是这样也行，最后你只好想人比你造了更多的孽。比如说那些让我们一无所有投入战场的官员，你已经屈服了，就这么简单。混球们在取笑着我的丑态，但一个声音让他们慢慢的歇止。那是刚从屋里出来的好兽医在用勺敲打着空碗。老头子很沉静，他一直在看着我们，但那样的沉静并不能让我们安宁。好兽医得到足够的注意后便开了口。
5: 有个事儿说说吧，我们要被征变了，就最近
2: 推刺龙丹。
5: 扯不过你们，这种事我不会乱说的，我总还算是这地头仅有的一个医生。
6: 兽医，
4: 就边儿去。
5: 病的是你们，治的是我，说我是妇科也只好认命了。不讲口水话，今天有军官来找我，说是要了解三兵的健康情况，他说还回来，还说要打仗。
0: 回应他的是沉默。我打了个寒噤。我总是看见马驴那帮货在对着一辆坦克做着愚蠢的冲杀，那是我生平所见最壮烈的场景，亦让我胆裂心寒。小的人不想再去北边了。
5: 谁说的北边？南边，是去南边，缅甸。

0: 没病啊。
1: 是。
2: 喂，赵一啊，你要是也病了，我给你煲骨头汤啊。
1: 哼，是啊，缅甸，那都是远征军抵西去的，英国人帮忙，美国人出钱出枪，啥子都有，啥都不缺。那样的肥差美差，像你我那种后娘养的，轮得上啊？
2: 水坤高吧，水俩斧头的。
3: 他们又打了个大胜仗，英国人都服了。
4: 那个阿义的意思是说呢，这么大的胜仗，跟我们这帮杂牌军绝没相干。
5: 阿义看了我一眼，很想说他不是这个意思，但他恰巧就是这个意思。郝寿一并不打算被我们这堆杂牌军推倒，
6: 大概就是要补充兵员，要拿咱们补充兵员，就损失那边伤亡惨重，伤亡惨重就准是没有吵吵的那么大声，敌军几个月就玩完了。这种话鬼子也说，我们也说，都信不得的。
7: 就是整一堆炮灰呗，呕出来蘑菇的木头脑袋才去呢。
5: 尼龙的话伴随着动静巨大的起床，他离开了我们，一路踢凳子推桌子发泄着怒气。我们愣着看着彼此，这回我们之中没有人昏昏欲睡或者嬉笑怒骂，我们无法像迷龙那样干脆地做决定，因为从1931年流亡入关，他已经失望了11年。我们苍老，但不像他那么苍老，远征军是我们的骄傲，即便是炮灰，也是装备精良的炮灰，做炮灰还是呕蘑菇，这是个严重的问题。
8: 我要去，我要带着军队从缅甸打回上海，我要给家父报仇。
5: 我们沉默，我觉得他的进军路线有点匪夷所思，而说话也颇为不自量力。主要是我不想沉默，这样的沉默如同刀割，于是我便打破了沉默。进军路线有点问题，往缅甸打下去，很快就是下海了，不是上海。
8: 我知道了。
5: 小太人一定不会去的，我死过一次了。我宣布着，然后离开。只是我尽力的在掩饰我那条拖着的左腿，而他们看着我掩饰我的左腿。之前我一向拖得极为自在，并且以苦作乐的想，小太爷拖出了自己的风格。我在门廊下属于自己的那一小块角落里躺了下来，我的腿让我躺得很吃力，今天晚上也会睡得很吃力了，但是我决定让自己这么睡着。阿义在照料他的花束，或者说他不打算让自己睡着。我一直看着那条肿的只能斜岔开的左腿，这里晚上的空气潮湿至极，没有下雨却几乎可以清晰看见空气中漂浮的水分子。我看着门廊外飘落的水汽，我一直抓着那个小小的药瓶，瓶子里装的并不满，细碎的在响。我有一条溃烂的腿，像阿义的树一样，他跟别人并不相干，我还有20粒磺胺都在这儿了。弃学从军4年来我得到的全部东西。在这个清晨的雨雾中，我站得离巷口很远，与其说我很闲散，不如说我更像是一个窥视者。今天进进出出收容站的人们有些不同于往常，他们多少都在试图把军装穿得像件军装， 而门口的哨兵也居然像个哨兵。要知道他们以前都是把屁股落座在沙袋公事上。
0: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我一直等到我等的人出来，那是郝寿一，他拖着一辆车，车把上的碗袋拖在他的肩上。车上有两具草席掩盖着的尸体，老头子要将死人拖上收容站后边的小山上埋葬。他做这件事情做得很吃力，但是不会有人帮他，大多数人都已经饿得没有了力气。我在郝寿一已经离开巷口一段后慢慢地跟了上去，然后接过了他的半副碗袋。老头用一种并不惊讶的表情接受了我的帮助。在我们慢慢的蹭向埋死人的小山时，不发一言。
9: 一晚上就死俩，那你要送终就得七个了。
6: 早上又来了个虐家，八个。
5: 我们不再说话，走向他们的坟墓。我们并没有力气爬上收容站后并不高的山顶，也没有力气为死人刨太深的坑。实际上当刨好一个坑时，我们只有祈求不要有此地常有的暴雨，它很可能把我们辛苦埋下的尸骸暴露于泥石之中。刨好两个并排的坑后，郝寿一不得不稍事休息，他开始把他带来的两块木牌子削出可插入地下的尖端。贵州省武陵县二等兵冯毅和热河省赤峰县上等兵张宝昌，这是他们在这个世界上使用过的名字和身份。半山腰上有很多这样的牌子，褪色的墨迹说明了郝寿一为死人归宿所做的努力多半将会是徒劳的。我没去加入他，而是用工具加固因昨夜雨水而总是塌陷的土层。郝寿一完成了他手上的工作之后便开始看着我。我拖着一条腿，但是干得很专心，好像这个山上就只有我一个人一样。
6: 白辽啊，你这是干啥？
9: 啥干啥呢？
6: 埋死人的事儿你从来不管，昨天省里一锅子是见了点油，也不至于让你有那个心才被死人轮敲把子吧。
9: 了解人事而已。
6: 咋就突然想起人事这出来了呢？
9: 不能再这么活着了。我烂的是腿，总不能整个人都烂了呀。
6: 白辽，我今年56了。
9: 哟喂，再过32年我也56了。
6: 哎呀，不管是仁义也罢，寿喜也罢，不就是个医生吗？在医生的眼里，不天下的人那都是病人。那你有病找医生看是吧，那一定要跟医生说实话，病人怎么能跟医生耍鬼呢？那病人要跟医生耍鬼，那就是病人不想活了。
5: 我并不想说，我去停在土道上的车边，拖出其中一具尸体。郝寿一过来帮我，我们让那具尸体进了土坑。郝寿一累得在坑边坐了下来，我也累，但是我没坐在老头身边，坐在老头身边是一个考验。
6: 正报仇 若何何是否雷里瓦。啊，这是否可很怨的很呢，老爸一准是想埋在家乡了，这儿不行，太迟了。
10: 有没有？
6: 我是西安人，在西安活到46岁，听儿子才搬来中原这地方。我要是死了，我想埋在西南郊外。你呢？
4: 您老多虑了，小太人还没想死呢。
6: 也是，24岁的人啊，是不好想这个哈。要什么呢？直说吧。
9: 我想上进。
6: 上进？那谁在头三周就给父母乡亲写了遗书寄回去了呢？啊，的确躲在这个收容站里头。好太阳，好月亮，信上却说大战在即，铁定成人。就这么一个上进法啊。
9: 老头子在乐，他在惹我，并且他成功了。我再也无法装的阳光，我带着一张阴郁的脸，愤愤地往张宝昌的身上抛洒着尸土。写遗书是全军覆没之后我在愤世嫉俗中干的傻事。一封千秋英烈杀身成人的遗书甩回去，省得再听到来自父母、来自未婚妻文代、来自校友们的勉励和鞭策。被他们站着说话不腰痛地称之为国之脊梁，我宁可做个死人。我就是他妈想上进，怎么着了？
6: 他妈了个巴子！
9: 妈你拉个巴子！
6: 我知道你明天还会来，来了呢还是这套死鬼都不信的话。我也跟你说，病人跟医生倒亏，你只好懒死在收容站，你不说真话。
9: 他说的是真话。
0: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英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英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读书俱乐部。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朋友们一起来读一本书，叫做我家住在大海上。我家住在大海上，很开心很高兴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叶丽萍女士。叶女士你好。
2: 你好，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另外呢，还有叶女士的宝贝闺女啊，女儿 Aurora， 也就是月童。月童你好。
3: Hello。
1: 你好，很可爱很可爱。在这本书的封皮上就应该是 Aurora 是吧？
2: 是她。
1: 是几年前的她？
2: 三年前
1: 、在大海上照的这张照片。八年的时间，2920天，一家三口70,080个小时在一起，跨越3大洋5大洲，途经25个国家和地区，航行10万海里，可以说是三口之家的环球冒险，也是海上育儿的奇妙经历。一边游世界，一边养小孩。我相信很多朋友听刚才红九说了这番话之后会非常非常的感兴趣，说诶，怎么会有这样一个想法，然后去实现这样的一段旅程呢？诶，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作者以及当事人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其实对于我个人来讲哈，
2: 是
1: 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壮举了吧真的是一个壮举了。那么在21世纪的今天，有这样一个家庭做了一件这样的事情，过了这样的一种生活，那首先呢还是请叶女士跟我们说一说，当时是怎么想到会有这样的一次旅行的。
2: 是因为其实在我跟我先生我先生是德国人，然后他的名字叫江浩哲。在我跟他相识的时候，他就已经怀抱着这个梦想。他的梦想的话其实早在高中的时候就开始了。那当时他认为说驾帆船航游世界这个梦想其实是有点遥不可及，但是之后呢，他后来发现其实当他觉得可以就是有一点希望可以实现的时候，刚好也就就是我们相遇的时候，那我们就是共同朝这个目标来努力。所以是当时当我跟他相遇的时候，他也是以这个梦想来吸引了当时的我，因为我觉得有一点觉得过着生活是有一点一成不变，然后也希望能够有所转变，然后那我们就也是共同怀抱着这个理想而进的礼堂这样子。
1: 因为看到书中也提到了哈，说丈夫呢在某一段时间患了抑郁症，
2: 是
1: 在什么时候？
2: 因为当时的话其实是这个其实如果讲一个过程的话就比较容易理解，因为过程是本来我们就有怀抱了这个梦想，那但是在1994年我们出发了，我们只横渡了太平洋以后，就因为船损坏的太过严重，然后呢而且经费不足，然后就失败了。那失败了之后呢，我们回到了陆地上，我们继续工作继续赚钱，希望能够继续朝向这个梦想努力。但是随着每一天每一天在工作，然后又随着女儿出世，然后就逐渐觉得说这个梦想好像有一点遥远。

0: 了。
1: 嗯，
0: 那其实是蛮容易随着你日常生活而把它渐渐淡忘。所以对他来说，他虽然心里是认为说总有一天我们还是会出发，但是有一点看到那种有点遥遥无期的感觉，所以加上说生活真的是有一点枯燥无趣，所以那他从年轻的时候也就有抑郁症的病史，所以当时在女儿出生不久以后，他的抑郁症就复发了这样子。
1: 那作为你来讲，丈夫有这样的一个梦想，而且曾经呢你们也付出过努力想要帮他实现这个梦想，
0: 是
1: 也是你们共同的一个梦想，但是到了女儿出生之后，
0: 是
1: 丈夫的抑郁症呢越来越严重，
0: 是
1: 你当时是做了一个决定的，对吧？
0: 是，其实这个决定倒并不是我一个人的决定，因为其实本来就是我丈夫的梦想，然后呢我们本来就是我们是以这个理想为标的而结婚的，那只是说当时我们有一点觉得好像有点遥远了，那尤其是我可能更难挣脱这个牵绊，那所以说可是等于说当他比较抑郁症比较严重的时候，有一点推了我一把的意思。但是我们是本来就是原本就是打算要进行这个梦想，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所以如果当时他没有抑郁症发生的话，也许会延后。那也许说不定我动力不足也是可能的。但是我事后我觉得，就算他抑郁症没有复发的话，我们应该还是会出发，因为事实上呢，我觉得如果一个梦想不实现的话，他会一直会在你的心里一直在缠绕着，然后反而你人生不知道怎么过。
1: 会生根发芽，
0: 对
1: 吧？
0: 是的。
1: 那么做了这样一个决定，其实要做准备了哈。
0: 是。
1: 其实很多朋友可能也没有这样的经历，那如果去做准备。他需要几个必要条件呢？
0: 首先我想，真的是没钱是万万不能，所以说金钱的规划很重要。我们第一次的失败就是我们以为我们规划的还不错，但是其实钱是不够的，所以我们就是要把财富金钱规划的蛮不错。当然你需要做心理准备，就是你不可能说你愿意你去海上，你还是要过着跟陆地一样优渥的生活，你可能要有心理准备，就是生活会必须过得简单然后朴实一点，那么可能就做得到。那金钱的规划，再来就是说可能你需要说学习就是要怎么样驾船。那这个部分的话，我先生是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就有这个梦想，所以他早就已经就是学习的差不多了。然后还有就是要学习一些基本的修船的技能，还有就是准备就是一些航海的书籍，了解说什么样子的航线是可行的，然后什么样航线是不可行的。
1: 就是这些是最基本的一些准备工作了。
0: 是。
1: 当准备工作都已经齐了之后，其实这里面还有一点哈，就因为那时候女儿很小了。
0: 是。
1: 只有2岁吧。
0: 是。
1: 两岁就跟着你们一起在海上飘荡。您当时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比方说孩子比较小。
0: 是。
1: 是不是应该这样去培养的？或者说孩子这种情况他的教育怎么办？
0: 我们当时想到的问题是很简单，假使因为当然我们本来就有这个梦想要有待实现，那么如果这个梦想推离到他像现在这个年纪要实现的话，他的困难度会更高，因为他现在是等于说要逐渐进入了青春期，那他的朋友也比较就是跟朋友的关系也比较密切一点，而且学习方面也是一样会很困难，因为我如果说你要教一个幼稚园的小孩，要教一个幼儿园的小孩是比较容易的，当你要教一个高年级的小孩子，那么你要准备的东西也比较多，所以我们觉得如果说要进行这个环游世界的梦想，他小孩子小一点的话，对我们来说相对来说还比较容易一些。
1: 那接下来我们就问一问小朋友Aurora 哈，月童小朋友，你今年几岁？
2: 11岁。
1: 11岁哈，你能不能说一说你在海上的一个生活状态是怎样的？每天都做什么？
2: 每天早上我起床以后，我们就吃早餐，然后我跟我妈妈一起上课，然后吃完午。

0: 午餐以后还有一点点课还没做完的，我们就会做，然后后来我就可以去跟我的朋友玩。
1: 嗯，去跟朋友玩？
0: 是。
1: 啊、哦，跟谁玩？
0: 跟一些在别的船上的小朋友。
1: 嗯、哦，那你刚才说早上起来吃早餐，早餐一般都吃什么？是吃鱼吗？
0: 有时候是吃鱼，可是通常也是就是跟陆地上蛮像的食物。
1: 啊、
2: 哦，对，就是早餐谷物啊，跟也许跟牛奶啊，那有时候吃面包，差不多是这样子。
1: 嗯，就是说在一次旅行之前。会把所有的食物啊、水啊，
2: 是
1: 这些东西全都准备好。
2: 是这个东西也是，就是有一点困难，因为可是一定要事先准备，因为如果没有准备的话，我们到了海上的时候是没有地方可以买的呀。
1: 啊，对，是没。这一般情况下，这个周期会多长？
2: 我会把全部，就是周期是不会很长。一般情况下的话，有些人他们比较喜欢短程，可能一两天就会到下一个站。那有些时候会很长，就是会也许说一两个星期的也有。那我们最长的一段航程是38天，但是不能准备的那么精准。所以像我如果说是像那种白米啊这种东西的话，或者是面条啊那种东西的话，我会一次准备半年的量，然后呢随时补充。那可是其他东西既然不能久放，那自然就是能准备多少算多少。那罐头的话就准备多一点，万一不够的时候就可以来用罐头食品来补充这样子。
1: 嗯，最长的一次是38天一直在海上。你还记得那一次是从哪儿到哪儿吗？
2: 那一次的话是从新西兰到澳大利亚。那一次因为我们没有停下来，所以就比较航行的比较久。如果到澳大利亚的东岸的话其实不用那么久，但是我们是一次直接到它的最北角，所以就花了38天。
1: 嗯，我特别想问，在海上航行有没有恐惧感啊？
2: 在海上航行，如果天气好的话，其实是不会担心，也不会有恐惧感。但是如果风浪很大的时候，是真的很害怕。
1: 嗯、
2: 那这个其实发生过很多次，并不是相当的危险，但是心里的恐惧就是不可言喻的，因为它其实就只是因为。也许船被抬到45度角，然后呢它很多东西都倾倒下来，然后它震动的很剧烈的时候，你
1: 得到了好转。
2: 是的，没错。
1: 嗯，其实在这过程当中应该是一点一点的好起来吧。
2: 其实他当年的话要离开的时候，他因为有一个预期，就是他的梦想已经在望了，所以他其实当时已经就有在心情又比较好了。
1: 嗯，
2: 然后呢接下来的话他就是在船上的时候他也没有再继续服用医生给他的药物。
1: 嗯，
2: 然后慢慢的也就感觉上就没有像以前那样，因为其实生病的时候就是你可以看到那情绪是有点不正常的，就是生气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到是并不是，因为人难免会发脾气，那正常的人发脾气的时候其实跟有抑郁症的人发脾气的时候是看起来是不一样的。因为抑郁症的话他可能会不讲出来，可是你看到他咬牙切齿啊或者是怎么样子的。那但是如果是通常人的话他可能会骂得很大声啊，可是你发过脾气也就算了这样子。所以是可以感觉到他有在好转。
1: 嗯，啊，有在好转哈。航海和教育其实我觉得也是整个书要表达的两个主题哈。一家三口在面对这样两大挑战的时候，应该说还是通过很多智慧来解决的。在船上的时间很长啊，很长，但是也会进行一些休整啊，比方说到达了一个地方，也会在这个地方待一段时间。
2: 是，
1: 但是说到这个教育问题，基本上这几年的时间都是您在做他的老师，
2: 是，
1: 或者父亲在做他的老师，怎么来保持，比方说跟同龄人在一样的一个级别上呢？
2: 我们其实有一点矫枉过正，因为我们在船上的时候，我们课程是全年无休的，也就是别人放假的时候，我们就不放假。那这有两个因素，一个因素是

0: 当然是我很担心说他会赶不上同龄的人，然后再来就是说其实海上的时候常常有一些时候是他会可能是晕船，他根本就不能上课，或者是我们现在抵达了，我们要办入境，那我们要办这些手续的时候他也是不能上课的，所以呢那加上我们又坚持要进行三语的课程，所以时间就变得相对来说比别人少，所以只要他没有生病没有晕船的时间，我们就继续上着课，所以就不后来发现上了岸进了学校以后发现他的进度其实是超前的、大概是因为我有点矫枉过正的关系。
1: 那问问小朋友，问问欧罗拉，你觉得上课累吗？
2: 超级不好玩
1: 啊，蛮累的哈。
2: 对，
1: 超级不好玩。那你觉得妈妈严格吗？
2: 很严格。
1: 你害怕妈妈还是害怕爸爸？
2: 不知道。
1: 你觉得三个语言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哪个最难呀？
2: 中文。
1: 中文最难。这个应该是在意想当中的哈。小朋友回到校园之后其实表现蛮好了，
0: 是
1: 吧？其实我看到书中提到期末的成绩全都是 A、而且直接就去念五年级了，而且这个英语成绩据说全德排名第36，这是怎么算出来的
0: 啊？就是他们有一个就是同等学，不是同等学，就是他们会测他们的英语程度，然后有一个考试，然后呢，那愿意参加就去参加，但是就是学校老师会鼓励，那但是其实这个也有一点。我觉得稍微有一点不公平的是这样子啦，因为他们其实他们的德国的教育是四年级开始学英文嘛，那他的话他学英文比较早嘛，那因为他学英文比别人早，所以他当然跟别人相较下来他的英文程度是好很多，是这样子。哦，是三年级 ，OK， 对不起，他纠正我，德国是从三年级开始学英文，不是四年级。那其他的小朋友是从三年级开始学，但是就他来说，他是从幼稚。

0: 全德国的排名第36。
1: 嗯，哎，那其实，在小时候，主要其实就是语言，对吧？
0: 是。
1: 像自然科学这方面的知识的话，涉及的不是特别多吧？
0: 在他们英语系的课程里面其实是很多的，但是他们比较是注重于这种科普常识，也就是说，他们会教他们说，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新区，这下很有趣。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着眼于15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多方接力全链条助农，河南省采取务实举措化解西瓜丰产滞销难题。
1: 美国总统称美伊谈判已重启，并再次威胁伊朗，伊朗称不会允许在霍尔木斯海峡开辟非伊朗航线。
2: 美国25个州联合起诉美国政府301关税政策。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15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4: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

0: 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1: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2: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
1: 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3: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擘画了蓝图。
1: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4: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0: 道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出力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155，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陕西西安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党员干部走进社区街道，收集群众意见，针对大家反映较多的物业管理痛点，西安成立了工作专班，由社会工作部、住建局牵头，各部门联合办公推动解决。针对小区基础设施维护、服务管理改善等六方面，专班出台21项制度举措，累计整改各类物业问题4.6万个，100个高投诉小区基本完成整改。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韩园景轩小区居民李慧君：
4: 现在小区整个焕然一新，我们的电梯还有楼层的漏水也都及时解决，我们住的也很舒心。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安从群众身边事做起，对环境卫生清理、违规收费整治、服务作风转变等方面开展了专项治理，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长效机制。陕西省西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宋永军：
5: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键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新作为。
3: 甘肃定西坚持开门整改整治，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务工人员反映的欠薪问题，定西挂牌督办，人社、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动办理。截至目前，累计化解存量欠薪案件300多起，为4000多名务工人员追回劳动报酬6000多万元。定西还建立机制，将3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纳入线上监管，主管部门按月开展拉网式排查，化解可能存在的欠薪风险。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定西市对县处级及以上领导班子查摆出的800多条问题集中整改，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470多件。甘肃省定西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胜峰：
6: 我们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之结合起来，聚焦老百姓的生活痛点，下大力气解决教育、医疗、基层治理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倾心倾力办好一批实事好事，提升群众在学习教育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7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8: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9月份，随着产品

0: 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1: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
2: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频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1: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3: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1: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4: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5: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介绍，
7: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6: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
8: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9: 河南素有全国西瓜第一产区之称，今年西瓜喜获丰收，但部分区域销售难、价格低的烦恼也随之而来。通过推广差异化品种，发展订单农业，畅通销售渠道，河南多管齐下破解产业困境，暖心助农。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夏季峰、刘佳报道。
10: 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今年河南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70万亩，产量超过1400万吨，两个数字都创下新高。在周口市商水县，丰收的西瓜集中上市，部分西瓜出现销售困难。商水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朱松涛：
11: 不好卖的是陆地西瓜，产量好，价格低。
10: 这个夏天，卖瓜助农是河南多地瓜田里的主题，从几千斤到数万斤，许多知名景区、爱心企业把从各地采购来的西瓜发给员工，送给城市一线工作者。不少瓜田里，爱心企业仍在地头收瓜。商水县志愿者联合会会长沈润可：
12: 陆陆续续收了有将近100多万斤，他们现在卖的是2毛1斤，但是我们作为企业啊，尽量的能帮到瓜农，帮一点是一点。
10: 河南的瓜不止河南人帮着卖，在广东，一场由在粤河南老乡发起、无数广东人参与的行动，在25

0: 天里卖出西瓜超100万斤。在苏超赛场上，43岁的宿迁队球迷段磊自费从开封采购4万斤西瓜。
1: 这一批20吨的瓜损耗几乎为零，我感觉瓜农的这份善意，这份实诚，确实感动着我们。
0: 河南各地政府和社会团体也同步发力，农业农村部门和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河南省工商联与国企、连锁商超、行业商会联动开展集中采购，河南各级工会结合工会送清粮活动采购西瓜超过260万斤。商丘市下邑县的18万亩西瓜在今年行情里稳住了阵脚，精品瓜价格是普通陆地瓜的2倍以上，不少头茬瓜还没成熟就被客商提前订走。下邑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孙小梅：
2: 跟多个大型商超进行合作，今年西瓜线上交易额达到2亿元以上，双线发力让下邑西瓜实现成熟及清仓。
0: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朱迎春表示，今年的卖瓜难表面是气温偏高，大棚瓜和陆地瓜成熟期撞在一起，根子在更深的地方。
3: 之后例如咱们的现在这个品种的同质化严重啊，生产管理粗放，分级体系的不健全，多走差异化的这种路线，把咱们上市期来拉长，这样价格自然就能更平稳。
0: 眼下河南正加快建设农产品监测预警系统，用大数据提前发预警，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有个数。朱迎春认为，种得对，卖得通，叫得响，这条路通了，瓜农受益，其他农产品的种植户也受益。
3: 就是说到底还是要依靠这个品种、技术、标准，包括组织、品牌以及咱们这个后端加工，来把咱们市场波动的这个风险来降下来，真正帮农户把瓜种得好，卖得稳。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
4: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二号机组昨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一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
5: 记者昨天从中国石化了解到，重庆川煤化工公司年产5万吨特种聚乙烯醇树脂装置正式投产，聚乙烯醇年总产能达21万吨，成为全球单厂规模最大的高端聚乙烯醇生产基地。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聚乙烯醇产业体系，总产能占全球60%以上。
4: 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支持各地开展水利工程设施水毁修复、畜牧渔业补栏补苗、损毁设施修复等工作。
5: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云南西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海南岛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橙色深红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北西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深红灾害可能性大。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特朗普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美国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44艘商业船只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3号称，伊朗绝不

0: 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国际油价3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33 美元，收于每桶 80.34 美元，跌幅为 5.11%。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6 美元，收于每桶 83.77 美元，跌幅为 4.73%。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在该法院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0: 俄罗斯国防部3号通报，俄军当天白天使用无人机继续打击服务于乌军的港口和海上目标，击中4艘运输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07次战斗，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军击退俄军30次进攻。
1: 西班牙警方3号表示，约 7.35 万名移民已从北非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商铺已陆续恢复营业。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死亡。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 外出装上自带杯，
3: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与时代同行，与新闻同在，陕西广播电视台陕西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陕西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我是一刚。
2: 我是若涵，您还可以通过起点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等平台同步收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调研防汛救灾工作时强调，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严实举措保障全省安全度汛。

0: 我省多地出现连续降雨过程，各部门落实各项防汛措施，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1: 今年以来，我省各地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做优服务出实招，助力小微企业发展壮大。
0: 苏陕协作搭桥梁，宝鸡陇县关山韩阳，千里赴宴江苏徐州。
1: 以下是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0: 8月3号，省委书记赵一德到省自然资源厅、省气象局、省水利厅调研防汛救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14届十次全会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突出预防为主、快速反应、统筹联动，以严实举措保障全省安全度汛，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报道。
3: 赵一德首先来到省自然资源厅地质灾害应急指挥中心，查看监测预警平台运行，通过视频连线听取汉中宝鸡等市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情况汇报，了解预警响应、灾险情速报等机制落实情况。他指出，要更好发挥指挥中心职能，结合历史灾情、卫星遥感等多元数据，强化综合研判，动态更新风险点位管控清单，着力提高监测预警的科学性和响应速度。要聚焦地质灾害隐患点、林沟、林坡、林崖居住区、景区、沟谷等重点部位，常态化开展巡查排险，做到险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在省气象局，赵一德走进省气象台和省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了解近期天气变化趋势、预警发布校应机制和妈祖农业应用场景建设进展，与干部职工深入交流，详细询问短林预报预警、13161递进式气象服务等工作情况。他指出，气象预报预警是防汛救灾的第一道防线，要立足科技赋能，深耕精密监测、精准预报、精细服务，重点提高短时强降雨、局地强对流等突发灾害性天气的短林预报能力，持续提升预报准确率，延长灾害预见期。要进一步健全预警校应闭环机制，畅通预警传递最后一公里，为基层提前防范、及时避险争取主动。随后，赵一德来到省水利厅水安全保障调度中心，听取水旱灾害防御指挥调度机制建设情况介绍，查看雨情水情实时监测数据，了解水库群联合调度、并险水库除险加固等工作，并慰问值班人员。他强调，要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建设应用，紧盯山洪灾害危险区和江河洪水威胁区，深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水库、淤地坝、堤防等各类水利设施安全运行。要主动靠前系统施策，统筹流域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防洪安全，充分发挥流域整体防洪减灾效能，严防旱涝并发、旱涝急转。要抢抓六张网建设机遇，谋划实施一批重大水利项目，健全完善防洪工程体系，全面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赵一德在调研中强调，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抓实统筹指挥，协同作战，应急调度，形成高效联动，工作合力。要加强值班值守、应急演练和科普宣传，不断提升责任人的责任意识和群众的风险防范意识，用好网格员等基层力量，高效落实双预警、双校应、双转移、双反馈机制，确保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要善于复盘总结，积极借鉴先进经验做法，切实增强防汛工作的预见性、针对性、时效性。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李军、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1: 本台短评：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面对防汛，人民安危高于一切，全省各地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要抓好统筹指挥、协同作战、应急调度、科学应对。防汛一线更是广大党员干部树立

0: 正确政绩观的考场，考的是一心为民的责任，验的是综合施策的能力。各地各部门要全力落细落实各项防汛措施，坚决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陕西台消息，省政协昨天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和主席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重要会议精神，传达学习省委14届十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徐新荣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高质量完成“十五五”开局之年各项目标任务履职建言、凝聚共识、赋能添彩。会议强调，要充分认识省委十四届十次全会的重要意义，及时组织传达学习，进一步找准履职重点和发力方向，确保省委决策部署在政协得到全面贯彻和有效执行。要加强思想政治引领，深入解读双极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战略的重大意义和实践要求，唱好区域协同发展大合唱。要深刻把握全会精神实质，立足实现关中陕北陕南错位发展，精准选题，广泛调研，深入协商，为深入实施我省区域发展战略赋能增效。要始终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做好下半年各项履职工作，形成更多有价值、有分量、有见地的协商成果。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全面加强政协党的建设，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会议还审议了有关文件，交流分享了考察调研成果。省政协副主席杨冠军、张晓光、孙科、范九伦、高岭和秘书长郑永刚出席会议。
0: 陕西台消息，省委副书记邢善平昨天在西安市调研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以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硬仗为牵引，做实做细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水平。邢善平来到陕西三块科技有限公司，听取企业党的建设、用工管理、权益保障、算法规则等情况介绍，强调要坚持党建业务融合发展，认真履行企业责任，做实职业伤害保障，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营造和谐友好从业环境。在新就业群体服务中心西区，邢善平与外卖员深入交流，向他们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指出外卖员、快递员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守护者，要引导他们爱岗敬业、奉献社会，积极参与基层治理和志愿服务，更好弘扬社会正能量。在新就业群体服务中心北区，邢善平详细了解货车司机服务开展情况，强调要进一步改善停车休息环境，完善货运平台协商调解机制，深化关爱帮扶活动，切实增强货车司机的

0: 开展千企万户大走访，摸排融资诉求，匹配专属信贷服务，联动市场监管部门开通信用修复绿色通道。自去年以来，已为1258家小微企业发放贷款8.04亿元。安康市石泉县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专班办公室副主任张雷：
1: 我们将聚焦县域产业，坐实小微企业融资协调机制，联动镇银企打通融资难点，推动惠企政策落地，持续优化金融环境。
2: 在江苏徐州今年举办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3: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3: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
4: 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5: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6: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7: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6: 感受延安魅力。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晨晨。
9: 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
10: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8: 1937年8月4日下午，毛泽东在延安凤凰山住处同张闻天商讨对国防问题的意见。1937年8月5日，毛泽东复电彭德怀、任弼时，指出红军出动抗日，主力仍以在韩城、宜川渡河为有利。
9: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8: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圣地答卷新延安实干图鉴，延安深耕县域特色产业，激活乡村振兴动能。市委召开常委会扩大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从严治党、经济扫黑除恶、集中整治等工作。黄海鹏主持会议，黄龙农事服务在身边，群众增收又省心。我是迎来暑期旅游热。
9: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首先来关注到头条消息。一颗蟠桃，一头肉牛，一块小米酥。我市立足县域特色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培育精细化、多元化富民产业，让乡土资源变身富民资产，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来听本台记者艾小芳的报道。
11: 在延川县马家河工业园区，空气里飘着铁丝丝的香气，熬糖车间里金黄色的糖浆翻滚，小米花、芝麻、核桃仁按比例倒入搅拌机，经过压实、切割、包装，一块块小米酥新鲜出炉。从一个人一口锅起步，到如今拥有标准化厂房和10多种产品，小米酥年产值突破800万元。延川县马家河工业园区小米酥加工厂负责人惠秀红：
12: 因为我们延川当地生产的小米红枣口感特别好，所以我们就想着把这两种产品相结合起来。我们在做的过程中反复试验，然后又屡次失败，通过不断的调试，然后我们终于做出了我们满意的产品。
11: 在延川县贾家坪镇石窑村，晨风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推行集中养殖加农户分散带养模式，统一采购342头优质牛犊，统一提供防疫和饲养指导，降低农户养殖门槛。目前合作社共有社员373户，带动不少脱贫户和妇女社员参与发展。当地还把村里的酿酒产业和肉牛养殖产业结合起来，酒厂产生的酒糟全部供给给牛场作为饲草，形成酿酒、酒糟养牛、秸秆倾注的绿色循环产业链，既减少浪费，也降低养殖成本。延川县贾家坪镇石窑村包村干部陈龙：
13: 下一步我们将会继续当好政策联络员、产业服务员，积极对接销售渠道，持续壮大肉牛循环产业， 紧盯群众增收情况，切实把

0: 特色养殖产业做成全村群众稳定致富的长久产业。
1: 在黄岭县阿党镇北村，蟠桃迎来了丰收季。这里地处原上，昼夜温差大，蟠桃含糖量高，口感好，又赶上错峰上市，市场竞争力足。眼下果农忙着采摘装箱，不少村民在果园里实现了家门口务工，既挣了钱，也学到了种植技术。下一步，果园还计划拓展电商和采摘体验，带动更多农户参与种植。黄岭县阿党镇北村蟠桃园负责人张凤娇：
2: 我们这蟠桃园的话，一共就五亩地，亩产的话在3000斤左右，现在市场价是5到8元一斤，一亩地一年下来收入就2万块钱左右了。
1: 盛夏时节，黄岭县田庄镇的西瓜地里一派丰收景象。月子园村种植户傅路贤的12亩沙漠王西瓜长势喜人，已经进入成熟采摘期。
3: 它的条件基础就是一个是这充电是电管，产量好了就是一亩起这7到8千斤样子。卖钱好了就是1斤2块钱，按这12亩今年计划是卖20万块钱。反正是这几年一年干，中国来说的话是一年干一年有信心。
1: 洛河川道优越的水土条件十分适合西瓜种植。现如今，田庄镇西瓜种植规模达到100亩，亩产约8000斤，预计整体年收入可达130多万元。黄岭县田庄镇田河村西瓜种植户铁小布：
4: 对我觉得这今年的沙漠王跟盛世金花推的面比较大，在这就是我上的是这多年来上的时候就是这油渣为主，在这就是油渣上的口感确确实实也撒口感也好。
1: 黄岭县田庄镇农业农村服务站站长李有银：
5: 我们将持续深耕川道特色种植，以科学化标准化种植提质增效，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富民优势，以特色果蔬产业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6: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7: 接着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市委召开常委会扩大会议，学习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部署全面从严治党、经济、侨务、扫黑除恶、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工作。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为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突出抓好稳增长、科技创新、营商环境、民生保障和安全生产等重点工作，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持续夯实统一战线思想根基，充分发挥党外人士作用，凝聚强大合力。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在提高打赢本领、深化动员准备、夯实基层基础上下硬功夫，大力弘扬双拥传统，更好服务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要坚持用延安精神教书育人，落实健康第一理念，深化集团化办学，培养高素质教师队伍，守护学生暑期安全，努力办好人民满意教育。要发挥黄帝陵等作用，用好侨界渠道，汇聚侨智侨力，不断优化涉侨服务保障，以高质量侨务工作更好服务国家大局。会议强调，要切实提高站位，突出打击重点，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攻坚行动，持续深化六霸整治，在依法严厉打击传统黑恶势力基础上，重点依法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实施的黑恶犯罪，强化纪法协同，强力推进打散破网，坚持城防并举，着力铲除滋生土壤，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强调，要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坚决克服松劲歇脚心态，持续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等重点领域整治力度，突出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攻坚化解，推动集中整治

0: 走深走实。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昨天，市委召开常委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十四届十四全会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主持会议。会议指出，省委十四届十四全会是在“十五五”开局起步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共陕西省委关于全面实施双极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的意见，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着眼优化陕西区域发展基本格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作出的重大部署，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把学习宣传贯彻省委十四届十四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把精神实质理解透，把战略意图把握准，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决策部署上来。会议强调，要以胸怀全局的政治站位推动全省区域发展战略落地落实，自觉置身于全国大局、省域全局、区域格局，立足延安区位优势和资源禀赋，找准切入点、突破口，守护好中国共产党人精神家园，加快苹果高质量发展先行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现代能源经济示范区、革命文物、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建设，为全省多点支撑格局提供坚实有力支撑。会议强调，要以迎难而上的决战姿态攻坚三季度，奋战下半年，确保圆满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全力以赴稳增长，加强经济运行调度监测，做细做实筑起纾困，抓好政策赋能和资产盘活，统筹育产业、谋项目、强主体、抓招商，深化市属国企改革，力促经济回升向好。要毫不松懈抓好防汛救灾和各领域安全防范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高质量抓好中央巡审督反馈问题整改、开发区问题专项整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整改整治任务，做实整改后半篇文章。要持续用力攻坚信访积案，强化实质化解、源头化解、依法化解，着力化存量、遏增量、提质量。要用心用情保民生，持续解决好就业、教育、医疗、一老一小、物业服务管理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要善始善终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抓紧抓实整改整治、建章立制等工作，进一步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
1: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继续来关注到《你好，延安》，农技服务下沉，群众增收有底气。近年来，黄龙县大力推行农业社会化服务，把农资超市开进村，把农业植保无人机飞上天，把托管服务送到户，让群众种地省钱省心，搭上现代农业快车。跟随本台记者常改一起来关注。
2: 眼下正是下管关键期，黄龙县三岔镇梁家山村的陕西植保农资自选超市里，前来选购农资的农户络绎不绝。超市员工李阿科正耐心向农户服务。
3: 我给你加了个会员，这个会员有个好处，他问你这次用了我这个药，你忘了，你把你的会员号给我一说，我就直接可以给你调出来买了这个药，下次红蜘蛛的药我给你换上其他药，就是减少这个抗药性带来的不必要的麻烦。
2: 黄龙县三岔镇梁家山村村民薛三小，
4: 这个价钱合适嘛，东西也好嘛，主要是对农民方便嘛，地里需要东西这样就基本上来了以后都有。
2: 据了解，陕西植保农资自选超市今年四月份落户梁家山村，货物品质有保证，价格合理，截止目前销售额突破300万元，累计服务面积超2万亩。负责人童玉峰告诉记者，
5: 你像他们一亩地如果是能投个3000块，在我这儿2000块就可以了。
2: 农资省钱，种地省力才是关键。在梁家山村的玉米地里，两台农业执法无人机正精准进行飞防作业。农户可以从村里的农事服务中心像点单一样选择播种、施肥、飞防、收割等服务。黄龙县三岔镇梁家山农事服务中心负责人张根亮，
6: 去年我们的作业面积有个7000多亩，今年目前已经达到了8000多亩，老百姓对托管服务和认可度现在有很大的提升，
2: 服务覆盖面不断扩大，产业链也同步延伸。围绕玉米主导产业，三岔镇同步推进玉米压片厂和农产品加工产业园区建设，构建种植、加工、服务、销售全链条产业闭环，目前已带动周边500多户群众融入现代农业生产。黄龙县三岔镇党委书记罗叶军，
7: 我这将以三岔镇农事服务中心为样板，完善全镇农事服务网点，推广农资配送和社会化托管服务，持续助力全镇果粮产业提质增效。
2: 2026年，黄龙县启动整县制推进，因地制宜建设歌台乡蔬菜、白马滩镇核桃、范家卓子中药材等特色产业农事服务中心。目前，全县累计培育社会化服务组织10家，年服务面积超6万亩，越来越多的小农户稳稳搭上现代农业的快车。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就业是民生之本，自长市坚持就业优先导向，聚焦政策扶持、平台搭建、技能培训、精准服务4项重点一起发力，多措并举，激活城乡群众就业创业内生动力。来听本台记者陈亚妮发回的报道。
8: 3到6个月宝宝，他对语言的渴望，他的倾听能力是非常丰富的，它可以收集你们所有人的声音。
9: 日前，子城市婴幼儿护理培训在巾帼职业技能培训学校举行，培训采取理论加实操模式，邀请专业讲师手把手教学，帮助学员快速掌握婴幼
1: 儿。要以全部印发。15/5时期是陕西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追赶超越、争做示范的关键5年。陕西省第15个5年规划纲要通过13篇、71章内容，对全省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和战略方向进行了阐释，明确提出将通过实施双级带动、多点支撑、3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统筹推动各地协调联动发展。记者从省公安厅了解到，今年以来，我省公安机关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网络乱象，严厉打击 AI 造谣、恶意网暴、水军炒作等违法行为，深入开展普法宣传，引导网民文明理性上网。今年1月至7月，全省共依法查处网络谣言、网络暴力、网络水军等案件674起，清理虚假信息3.1万多条。
0: 省人社厅日前发布通知，明确将开展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为高校毕业生等青年提供实名登记、职业指导、能力提升、招聘对接、困难帮扶、权益维护等就业服务。攻坚行动持续至年底。日前，教育部在京举办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部署会，来自全国各地的教育工作者齐聚一堂，共话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据了解，该行动将于今年秋季学期启动，引导学生从兴趣出发，提出问题，探究验证，反思交流，形成科学观念，掌握科学方法，启迪科学思维，全面提升学生科学素养。生态环境部消息，自2025年1月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发布以来，全国完成2.4万多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提升至55%。近期，中央网信办深入推进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针对团播违规 PK 四季打赏、不当玩法、诱导打赏、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问题，指导督促网站平台加强团播内容管理， 医馆、医院处置违规网络团队账号1840多个。据网络平台数据。

截至8月2日22时，2020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231亿元，其中暑期档已连续23天单日票房破亿，市场热度正持续走高。今年以来，国产影片在市场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截至目前，年度票房前三名和暑期档票房前两名都是国产片。其中，暑期档作为全年最重要档期之一，呈现出头部强、类型。当地时间2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布声明称，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等7个欧佩克家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18.8万桶，以支持石油市场的稳定。当地时间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重申霍尔木斯海峡的状况不会恢复到冲突爆发前的状态。巴加埃说，伊朗将始终根据国家总体利益采取行动，不会因其他国家的威胁或施压而改变自身决定。国际能源署近日发布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导致今年2季度日本平均批发电力现货价格达到每1000千瓦时90美元，约比去年同期上涨30%。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主播陈晨、杨萌萌，代表编辑苏星星，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林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3: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赏味期限说的是食品在过了这个日期之后就没有了最好的口感，或许它并不会因为过了这个时间就马上变质，但是却不再是最佳的品尝日期。